0: 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 30% 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林山：
1: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0: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旭：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几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根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重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浙江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康起的产值在十几年时间里面几乎翻了一倍。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吴振杰：
3: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

0: 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店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1: 一度电睇见中国经济发展嘅质量之变，今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嘅空间格局亦正在被重塑。西起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方区域协调发展的辉煌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制，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刀无银，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吸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令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道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在陕西延安，人们走入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信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白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日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6%。从门类睇，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睇，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亦实现了明显增长。
1: 当前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火粒归仓。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

0: 持。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农民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就是智能迁氧检测，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针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亦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 昨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这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长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阔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墙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2: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它的场的强度呢，跟将来等离体需要的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1: 这个亦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做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3: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1: 就在同一日，另外一个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亦顺利通过满功放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再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和工程建造能力。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金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无奈前，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布，
5: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第二支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表示，
6: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型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单止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昨日启幕，本届活动以“你已就水，动就一起”为主题，覆盖北京、深圳、南京、承德等12地。1948年起，国际奥委会将每年的6月23号定为奥林匹克日。自1987年以来，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每年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使之成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理念、推广奥林匹克文化的重要平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昨日在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与会代表指出，旅游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基坚实，潜能充沛，未来可期。近年来，互免签证范围持续扩大，稳步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游客往来规模不断扩大。这次旅游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旅游合作的崭新起点。期望 APEC 成员经济体共谋数字创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共话合作赋能，筑牢旅游业繁荣基础，共享旅游价值，携手建设亚太共同体。会议仲分别报告了2026年 APEC 有关会议重要事项和进展、 APEC 秘书处相关工作情况，以及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情况。6月24号至25号，会议配套召开了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社交账号发布题为《心耕细作，乘势而上》的短片，用耕种的四个阶段翻土、播种、栽培和收割，比喻上任近四年来的施政工作。他说，香港产业升级转型，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心耕细作的精神。李家超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香港在内联外通方面的独特优势。李家超认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地位独特，合作区与邻近的香港牛潭尾大学城和新田科技城配合发展，未来将融合产业、科技和大学城元素，形成完整创科生态圈，吸引香港本地、内地和海外人才汇聚，发挥更大作用。外通方面，2025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专班启动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当属今年6月初由他率领75位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和专业人员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签署近10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金额总值超过 16.5 亿美元。他正考虑在中亚设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0: 昨日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举行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新认定35个省级集群，复核通过28个2023年首批省级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广东省已获批建设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有效期内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59个。
1: 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总决赛昨日在肇庆开幕。开幕式同期举行了2026年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欢迎仪式。本次大赛自三月启动以来，累计吸引海内外项目报名超1.16万个，最终120个优质项目回师总决赛。经过评审，大赛6个赛道共评出特等奖6名、金奖18名、银奖36名、铜奖60名。本届大赛累计促成252个项目，共获得投资意向金超过21亿元，促成119个项目获得贷款，受信意向金达14亿元。
0: 暑期作为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旺季，即将迎来家庭出游、亲子度假的客流高峰。广东各地提前谋划、主动布局，接连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与多重惠民福利，全方位覆盖不同群体的出游偏好，持续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活力。昨日，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发布，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的权益体系，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市民游客可持畅玩年票在550日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瞄准年轻群体的游玩喜好，一系列暑期新潮活动亦将轮番上阵。连日嚟喺全国推介中，广东文旅厅展示咗23条精品线路，涵盖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民探索线同5条科技体验线。广州、珠海、湛江、汕头等地分别推出了荔枝文化节、海岛度假、滨海研学等特色文旅产品。
1: 2026年1到5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昨日发布，数据显示1到5月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其中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电器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1到5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12.0%，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9.0%同83.8%。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亚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同组织当日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遭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这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

0: 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度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1度27度；广州小雨转雷阵雨，33度26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度26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31度27度；佛山雷阵雨，32度26度；惠州大雨转晴，32度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度25度；中山中雨转晴，31度26度；江门中雨转晴，33度26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度26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着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2026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嘅人物谱，我哋聚焦各条战线上嘅共产党员，聆听佢哋用奋斗践行使命。一起感受信仰的力量。今年4月18日，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公开一张有趣的合同书，签署合同的双方关系为爷孙二人。特殊的地方在于，这位老人是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合同书签署于1999年8月15日，甲方是老朋友彭士禄，乙方是小朋友彭瑶。合同书入边写到，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屋企，迟到1小时罚款10元。如果1周内都准时翻到屋企，奖励啤酒2罐或1瓶。每日晚上12点之前必须瞓觉等条款。因为嗰阵时已年过七旬嘅彭士禄仍心系工作，时常早出晚归。外孙女彭瑶心痛公公，就用稚嫩嘅笔迹写低呢一份合同书。希望用奖励啤酒的方式督促他准时回家，按时休息。彭士禄，男，汉族，1925年11月出生于广东海丰，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主持建设了外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成功研制出第一艘核潜艇。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公开的这张合同书，给我们看到了彭士禄老顽童的一面。但是常人无法想象，这位乐天派老人童年的时候曾遭遇了怎样的苦难。而特殊的成长经历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无比深厚。彭士禄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的次子。彭士禄对父母并没有太多印象，只有一张与父亲和哥哥的合影。那张照片上边有父亲亲手写的字，彭湃及他的小乖乖。1928年，彭士禄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蔡素萍被反动派杀害。4岁的时候，父亲彭湃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4岁的他成为了孤儿。贫困百姓们冒住杀头的危险， 将彭氏路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

0: 护住呢一棵烈士留低嘅根苗。咁喺彭少嘅记忆入边，自己有二十几个爸爸妈妈。佢话：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八岁同十岁嘅时候，作为政治犯，彭少禄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因为狱友们嘅周全掩护，彭少禄终于被营救出狱。为回到养父母嘅屋企，彭少禄凭记忆沿住铁路开始爬，大约13公里嘅路，彭少禄爬咗18日。后几经辗转，彭少禄终于被周恩来派人揾到，于1940年底送达延安。每每回忆起自己嘅童年，彭少禄总系饱含深情咁话：坎坷嘅童年经历磨练咗我唔怕困难艰险嘅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点样嘅努力，都感到唔足以回报佢哋给予我嘅恩情。1945年8月1日，彭少禄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佢以优异成绩考取留学苏联名额。1956年，彭少禄获得苏联颁发嘅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咁正当佢准备毕业回国嘅时候，一次简单但意义深远嘅谈话，彻底改变咗彭少禄嘅人生轨迹。当时正在苏联访问嘅陈赓大将，把正准备回国嘅彭少禄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彭少禄是否愿意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佢回答话：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从此与核动力事业结缘。1958年，彭少禄学成归国，被安排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为此，毛泽东同志提出核潜艇10000年亦要搞出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少禄和同事们必须面对的现实。1962年2月，彭少禄被任命为北京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然而，没有图纸资料，没有权威专家，没有外来援助，包括彭少禄在内的所有人，边个都冇见过核潜艇生咩样。彭少禄鼓励大家：困难中孕育住机遇，我哋一步一步嚟。当时先由佢同仅有嘅几个识少少核动力嘅人，一边自我学习，一边为大家开课。佢仲发动大家一齐学英语，俄语资料冇咗就改睇英文资料。1964年，俄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加紧研制核潜艇的任务就被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65年，中央专委批准正式研制核潜艇，并要求1970年建成潜艇陆上模式堆。于是科技人才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四川西南部大山深处的909基地。在四川大山中奋战的日子，是彭少禄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交通不便，他们就吃住在工地上边，180日不见太阳，毒蛇蚊虫肆虐，他们依然干劲十足。彭少禄曾回忆讲到：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住窝窝头搞核潜艇。那阵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这么多的数据就是不分白天黑夜地计出来的。1970年8月30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道核电。此前彭少禄已经连续5日5夜没合过眼。同年12月26日，俄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艇上4.6万个零部件没有用一颗外国螺丝钉。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另一年，彭少禄一直在核潜艇制造厂进行最后的调试安装工作。在一次调试的时候，剧烈的胃痛令彭少禄汗湿了全身，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这一次手术，彭少禄的胃被切除了3/4。在手术中， 医生发现彭氏禄胃入边仲有一个已经痊愈嘅穿孔伤疤。核潜艇成功之后，彭氏禄转战核电领域。1983年，佢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当时既冇足够嘅建设资金，人才技术亦都尚处空白。咁喺呢种情况下，要建成中国第一座80000千瓦级嘅商用核电站，谈何容易？面对呢一场代表国家嘅商业博弈，彭氏禄奔波各地筹集资金，参加一轮轮商业谈判。佢嘅各项开创性工作，为大亚湾核电站快速开展建设工作奠定咗坚实嘅基础。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顺利开工。然而，为咗呢一刻操劳咗2年嘅彭氏禄，却以马不停蹄咁赶往下一个任务。当时佢已经被国家委任为秦山二期核电站董事长，负责建设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嘅商用核电站。佢提出咗股份制，建立咗董事会制度，从核电站主要参数到投资方案，佢都一一研究核算，大到反应堆，细到一个螺丝钉，佢都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彭氏禄有个著名嘅绰号叫做彭拍板，佢经常话：啱咗功劳算你嘅，错咗责任算我嘅。半个世纪嘅时间入边，彭氏禄就好似一头托风牛咁样，从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研发核心技术，打赢咗一场又一场核电领域嘅攻坚战，引领我国核电发展走上咗快车道。然而喺巨大嘅成就同荣誉面前，彭氏禄从唔计较得失，更从唔提出个人要求。1978年，当佢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嘅时候，听闻消息嘅佢正在工地上，惊讶咁话：我都可以得奖。2017年，彭氏禄又将自己喺何良何利基金最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获得嘅100万港币奖金全部捐赠出嚟，为国家培养核事业人才。2021年3月22号，彭氏禄喺北京逝世，享年96岁。5月，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彭氏禄同志嘅先进事迹，追授佢时代楷模称号。彭氏禄生前曾经讲过：活住可以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嘅富强而献身，足矣。做惊天动地嘅事，做隐姓埋名嘅人。彭氏禄嘅一生隐蔽而伟大，就好似核潜艇咁样，无声无息，却又雷霆万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者中，有这样的一位云端上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感，守护着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港星楚记者嘉允采访了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 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二级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不单止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嘅追梦故事。
3: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4: 我作为国产民机机型的主任飞行检查员呢，我的核心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呢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 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商业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商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飞出品牌，让旅客坐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答卷。
3: 飞行安全是民航的生命线，日复一日的训练监管、标准执行、资质检查，需要极强的责任心与坚守。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民航一线的劳动者的价值呢，往往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枯燥、重复，但是却半点闪失都不能允许的这些细节之中。对于我们飞行员和检查员的队伍来说呢，每一项标准的把控，每一次模拟机上的特情的演练，背后都承载着成百上千的家庭的生命的嘱托。我们的劳动价值呢，就是始终坚守两个绝对安全，用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炼，安全隐患零容忍，把旅客平平安安的送达到目的地。在我看来呢，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忠诚担当、敬业与追求极致上。以 C919 的运行为例呢，面对全新的机型和系统，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像工匠雕琢艺术品一样的去钻研每一项的飞行数据、每一项操作的程序。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对飞行事业的一个敬畏，更是对国产大飞机建设事业的热爱和担当。当我们在驾驶舱里以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以最精湛的技艺操纵每一次起降的时候，劳模精神在30000英尺的高空最美的一个缩影。
3: 立足155开局新阶段，接下来您和团队有哪些工作规划？将如何以专业实干护航国产大飞机安全平稳运营，助力大湾区民航枢纽建设呢？
4: 立足155新的起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规划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围绕着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我们将持续的深化 C919 机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管理。随着 C919 航线网络的不断扩展，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机场、不同的季节的运行特点，进一步呢完善我们风险防控体系和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模型，通过严把训练关和检查关，确保南航 C919 机型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安全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我们将全力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目前南航不断的织密呢 C919 的运行网络，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广州白云机场为核心枢纽，提升大湾区 C919 机型的航空辐射能力。我们将用最专业的飞行技术、最严谨职业作风，擦亮国产大飞机的名牌，让 C919 成为连接大湾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林章，197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佛山市第九小学办公室副主任。 22年来，深耕公益志愿服务领域，牵头打造标杆公益项目爱助食堂，以暖心善举传递城市温情，曾荣获广东省前方总指挥部优秀援疆教师、广西优秀青年志愿者等多项荣誉。

0: 凭借助人为乐嘅突出事迹，成功入选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2003年，啱行出校园嘅林章主动加入首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广西蒙山山区支教。蒙山县一个被群山裹住嘅偏远山区，佢目睹山区孩子求学艰辛与困境，家庭困迫。支教结束，翻到佛山工作之后，林章冇令呢一段经历停留喺感动入边，先系自己揞荷包资助对接过嘅孩子，后嚟发现个人力量太薄。2006年，佢咬住牙牵头创办咗佛山市爱助会，后嚟成为佛山市最早嘅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此后近20年，佢嘅周末同寒暑假几乎全部都投入到呢一个公益事业中。贵州、云南、广西、湖南、四川、陕西六省15个县嘅山路，佢同队友用脚丈量咗一次又一次，累计资助困境学生约1300人次，开展助学活动超100场。爱助会从最初一个人嘅执念，壮大到如今注册志愿者2300多人，累计志愿服务时数33万小时。林章最在意嘅，从来唔只系账上嘅数字。佢俾资助嘅孩子写信，带佢哋嚟佛山城市体验，等佢哋知道山外嘅世界唔系遥不可及嘅梦。佢话：物质帮人过河，精神先能令人自己造桥。如果话助学系林章公益路上嘅长途跋涉，咁爱助食堂就系佢将善意拉到身边扎根社区嘅嗰一步。禅城区祖庙街道新安街系佛山典型嘅老城区，青砖瓦房，宅巷中横，住嘅大多系高龄独居孤寡长者。2018年前后嘅一次社区走访中，林章同爱助会发现一个扎眼嘅事实：唔少老人煮饭难、食饭难，唔系因为穷，而系因为孤。一个人懒得做，做咗亦都要食冷饭，一餐饭就系咁一日啦。话做就做，但系真系做起身，全部都系硬骨头。钱从边度嚟？场地喺边度？边个嚟煮饭？点样保证食品安全？林章带头捐助，企业一家家谈。场地敲定之后，佢又同志愿者一砖一瓦搞简易改造。2022年，面积仅60平方米嘅爱助食堂终于开门，唔收一分钱，免费素食午餐，日日换花样，仲有汤。数字系最朴素嘅证明，从最初日均20几份到如今稳定喺80份左右，累计送出免费午餐超5.6万份。吸引了超2100人次志愿者参与，食堂仲延伸出爱心驿站功能，为环卫工、快递小哥提供歇脚、饮水、应急药品同埋毒物。年近80嘅独居老人周顺熙系常客，佢数住手指计过，以前自己煮一餐食一日，冻冰冰咁，而家好好多啦，喺呢度有得食，有人倾偈，志愿者同埋自己屋企个孙一样咁亲。林章在佛山市第九小学任教的同时兼任办公室副主任，他组织学校的爱助毅行、小脚板走佛山、微梦行动、孝义学堂，等孩子们走进山区、走进社区、走近长者，在真实的志愿服务入边学感恩。他鼓励学生生日那日来食堂做小志愿者，分餐、扫地、陪老人家倾偈。有个3年级的小朋友做完嘢之后偷偷地跟他说：林老师，原来帮人咁开心噶。从山区到社区，从助学到助老，林章嘅服务对象喺度变，但为民服务嘅初心始终未改。从某种意义上嚟讲，林章嘅故事回答咗当下好多人暗自纠结嘅一个命题：普通人可以改变啲乜嘢？佢冇惊天壮举，冇巨额财富，靠嘅系22年嘅倔强。支教完咗唔算完，仲要翻嚟组团队。组咗团队唔算完，又将目光投向家门口嘅老人。老人食堂做咗起身都唔算完，仲要将佢做成可复制嘅模式。一间60平方米嘅旧宅食堂，50000几份免费午餐，1000个孩子嘅人生被轻轻咁托咗一下。 这个大概就是中国好人最朴素的含义。好人不等于完美的人，好人就是那个在旁人说算数的时候多行了一步的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当因伤病失去左腿，作为曾摘得武术桂冠的朱石勇，冇自我放弃，而是勇敢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次起跑。他拿起剪刀，投身美容美发行业。咁如今唔单止有了自己的事业，更帮助数百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梦想，书写了一段自立立人达己达人的佳话。朱石勇1972年8月生，中共党员，珠海市导航职业培训学校校长。1990年，朱石勇从河南大学体育系武术专业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武术教练，多次参加个人赛并带队出征，曾获得中国武术锦标赛传统拳种冠军。然而命运在1994年给了他沉重一击，他的左腿被诊断为成骨肉瘤，医生告诉他必须截肢，否则肿瘤会危及生命。那一年朱石勇的人生跌入深渊，失去左腿意味着他再都没办法在赛场上腾挪跳跃，意味着热爱的武术生涯戛然而止。刚开始他完全没办法接受自己成为了残疾人，那一段时间他将自己关在间房里面不愿见人，直到有一天他看着自己仲完好的双手，突然之间想通了，虽然少了一条腿，但是我仲有一对手，其他人可以做到的我都可以做到，甚至要做得更好。于是他以美容美发为突破口，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次起跑。朱石勇从最基础的洗头剪发学起，单腿站立的平衡比常人困难10倍，他就加倍练习，经常一企就是7-8个钟，直到右脚打晒阵先肯休息。1999年，他南下珠海，从一家小店做起，凭借不服输的运动员天性和对技术的极致追求，逐渐在竞争激烈的美发行业企稳了下来。高峰时期他在珠海拥有30多家连锁门店，实现了从武术冠军到美发翘楚的华丽转身。朱石勇并未止步于此，2008年他创办香洲区导航职业培训学校，先后培养美发、化妆、美甲人才超10万名。他还主导制定美容美发放心消费示范标准，兼任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技能认定首批技术专家，将实践经验转化为行业规范。朱石勇经常说，我好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同样我亦会尽己之能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令我们社会充满着爱。这一份感恩之心驱动他走上了助残的公益之路，同为残疾人，他深知残疾人的困境，肉体残疾不是最大问题，主要在于他们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障碍，缺少可以自立参与社会的一门技术。2015年，在珠海市残联支持下，朱石勇创建了珠海市香洲区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采取心理疏导加技能培训相结合的模式，从职业培训到创业就业孵化一体化设计，为残疾人自立自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每次他单脚站在讲台上边授课，一企就是一日，假肢和皮肤接触的地方经常血肉模糊。他说，我是老师亦是残疾人，我比哪个都明白拥有一门技术对残疾人来讲意味着什么。在朱石勇的悉心指导下，如今已有370多名残疾学员从基地走出，顺利就业或者创业。其中江门籍残疾学员潘建胜更是勇夺2022年广东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第一名。2020年，朱石勇仲组建珠海市美容化妆行业协会志愿者服务队， 每周定期带领学生及志愿者到敬老院、儿童福利院、残疾人康源中心及社区开展爱心义展，累计开展2000多场活动，服务超10万人次。他的门店常年都黐住年满50岁以上老人免费修剪头发的告示，并设立捐款箱为慈善事业募捐。汶川及玉树地震期间，带领员工捐款10万多元。近年来，朱石勇又重拾运动员的身份，曾代表珠海三夺广东省残运会举重项目亚军，并计划参加今年8月的省残运会，向省纪录发起冲击。他希望以自身经历话俾广大残疾朋友知，每个伤疤都是生命的勋章，每次奉献都是灵魂的升华。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
4: 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魏雨婷。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亮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八部门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两部门表示，国产小客车将能当日买车，当日上牌。
6: 多所本科高校宣布扩招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空气好了没呢？智能焦链接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社会学及国际研究学部高蒙教授。
5: 港澳传真将带来香港举行建设全球数字债券枢纽论坛。香港中学生走入北部都会区，近距离触摸创科生态。投资广东推介会揽获外资信任票。
6: 数字生活将会关注到国新办发布汽车消费新举措。
5: 科技关键词来关注物流大网加速织就。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国新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的务实举措。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8: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9: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目前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放试点领域为北京、上海、广东三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是9个地方，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福州、广东、深圳以及海南省。
8: 十四五期间，我国加快构建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利用外资企业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采矿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部取消，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推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0: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8: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 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5: 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更加注重供需适配，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讯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
6: 李超表示，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线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算力资源监测和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保卫易用、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5: 是的，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形成以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十个国家算力集群、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八加十加三算力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算电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直至2025年末，围绕算力枢纽建成干线光缆145条，实现八大算力枢纽间互联，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间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
6: 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五方面17项举措。
5: 没错的，在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完善人工智能新产品研发机制，加快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智能电脑、智能电视，推广智能家电、智能厨卫、智能照明等智能家居产品，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组织人工智能进万家活动。
6: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可以在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个新模式最大的变化就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可以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5: 是的，咁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呢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之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

0: 片的数量，亦都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台车享受这一便利。
1: 近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开始陆续公布。十五五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会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系宣布扩大招生规模。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的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新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业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0: 好啦，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进入到智能超链接。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主持人余婷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随着城市化和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交通源污染已经成为了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被广泛视为减少交通污染、推动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超过了800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1: 是的，咁此前的研究多基于情景模拟预测新能源汽车的潜在环境收益，主要评估未来可能发生乜嘢，仍缺乏基于长期的观测数据的直接证据。咁一项发表于权威学术期刊《自然健康》的论文，为呢个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咁研究结果显示咧，新能源汽车已经系产生显著的环境和健康效益。呢项研究由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社会学及国际研究学部高蒙教授领导研究。
0: 冇错啊，咁呢项研究咧整合咗中国150个城市2013至2023年嘅卫星遥感、现场测量与机动车数据，结合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系统评估新能源汽车增长对道路空气污染及相关健康嘅实际影响。相关内容呢，余婷邀请到咗高蒙教授嚟分享呢项研究。
7: 高蒙教授你好。
8: 你好，余婷。
7: 高蒙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您和团队为何会开展这项新能源汽车的这项研究，最初的初衷是什么呢？
8: 主要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国家它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市场。因为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就是跟这个大气化学、大气污染物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知道就是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做了很大的一个推广之后，它对于这个空气污染，尤其是道路的一个污染，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但是呢，其实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但是之前的一个研究它主要是基于这个排放的估计跟这个大气模型的计算去做的一个情景的模拟。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方法它其实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误差，会跟实际的情况比较脱离。但是呢，现在又没有 基于直接观测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当时研究的初衷主要也是想去填补这一块空白，怎么去从直接的观测数据去量化这个我们国家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推广，它多大程度上可以真实的去改善城市的空气质量以及公共健康。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研究的初衷。
1: 这项研究的过程是怎样的？研究团队用了哪些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哪些主要的污染物呢？
8: 我们这个分析的主要的一个污染物是针对人群健康影响比较大的一些污染物，包括颗粒物里面有这个PM2.5、PM10，这个是不同粒径的一个颗粒物，它不同粒径代表可以吸到人肺的不同的一个程度，如果它越细的话，它其实可以到肺的深部造成更大的一个健康的影响。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研究了这个一氧化碳也是对健康影响比较大，另外一个就是氮氧化物，这个是我们研究主要的一个污染物。在方法上面呢，我们主要是构建了一个针对我们国家150个城市的一个多元数据集，这个数据集里面既包括了这个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数据，也包括这个地表的监测数据，更重要的是我们获取到了这个车辆注册登记的一个信息，然后和这个气象以及人口统计数据协同一起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里面我们用到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方法是这个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技术，这个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去构建了一个反事实的一个情景。这个情景就是我们假设这些城市没有推广新能源车的时候，它的一个污染物的浓度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反事实的情景，就是利用这个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构建出来的一个反事实的情景，再去跟真实的情景去做对比，这样就可以去量化了这个新能源车对空气污染以及健康实际的一个影响。这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法和针对的污染物。
1: 刚才教授也是提到了用了可解释机器学习方法来做研究哈，那应用这项研究的方法就有怎么样的一些优势呢哈？
8: 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机器学习，它更多的是一个黑箱，就是你把很多的数据喂给这个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它会给你出来一些预测值，但是其实你很难知道，就是说它这里面的一些过程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用的这个可解释的机器学习技术，就是你不仅可以起到一个预测的作用，然后你也知道，就是说这里面哪些变量、哪些过程对这个预测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贡献。通过这样的变量和过程的一个判断，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里面的一些实际运行的一些意义。
1: 刚才教授也是提到了运用了150个城市的数据，而且是结合了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那给我们分享一下研究当中遇到哪些难题，而团队呢又是如何克服并最终获得研究结果的？
8: 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其实主要的困难在一开始的时候，主要还是一个因果推断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我们不同于之前的研究，我们想用直接的观测去做这样的一个影响分析，但是直接观测到你这个改善，之前很多做这种观测研究的话，它会对比就是从不同的阶段去做对比，但是你不同阶段其实它影响到它的因素也非常多。然后刚好我们研究这个时间段内，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大力的去实行这个大气污染减排措施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是我们从观测上看到的空气质量的改善，它其实很大可能它并不是新能源车导致的，而是说国家的一些出台的一些大气污染控制政策导致的，所以我们从观测里面直接去量化新能源车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是一开始遇到的一个挑战。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可解释机器学习去构建反事实的一个分析框架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一开始在数据和方法上，在这个研究构思中遇到的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在研究结果的解释上也发现了一个我们当时觉得比较矛盾的一个发现，因为就是通常在 这个学界里面，大家认为就是能源车它的一个推广，更多的是会减少这个氮氧化物的一个排放，因为氮氧化物主要就是从这个机动车产生的。但是我们在解释结果的时候，发现就是我们的结果呈现的是新能源车可能对 PM2.5 和这个一氧化碳的削减效果更为显著啊，对。氮氧化物的一个改善要小得多，这个就是跟我们一开始的预想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当时我们解决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去咨询了一些就是在这个交通排放上面很有一些造诣的一些学者，然后跟他们去合作做了一些分析，主要是发现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新能源车。电动化主要其实集中在轻型的私家车，然后这一类车它对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的贡献比较大，但是像对氮氧化物，影响比较大的是重型柴油车，这类车其实的电动化的进程还比较缓慢，所以造成了这个氮氧化物的削减可能比PM2.5 和这个一氧化碳要小得多，就是我们主要是通过去跟相关领域有经验的一些学者去讨论，然后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9: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0: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9: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智能超链接环节，关注香港浸会大学研究揭示新能源汽车已产生显著嘅环境与健康效益。继续嚟听余婷专访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社会学及国际研究学部高蒙教授。
1: 高蒙教授，这项研究有哪些研究成果？另外，这些研究成果会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吗？
8: 这个就主要新的发现就是说，对这个新能源车，它其实对不同污染物改善的贡献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今后可能在推广上，可能会除了针对这个轻型私家车之外，对这个重型的柴油车，可能也要加快这个电动化的进程。这样可能除了现有的一些改善之外，可能对一些比较难改善的污染物有更大的一个成效，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发现，就是我们发现它这个改善在这个空间上呈现出来非常不均匀分布的一个特征。它在一些，比如说像一线城市，它的一个改善就会非常的明显，但是对一些二三四线的城市的话，它的改善还是非常有限的。这就说明就是在其他的一些城市，它还有很大的一个推广的空间。然后需要加快这样的一个进程。
1: 刚才教授也是非常详细的给我们分析了这一次新能源汽车环境健康研究的核心内容。那除了刚才说的科研成果之外呢，您个人近期也是收获了一项重要的科研荣誉哈，就是在不久前呢，您成功的入选了香港研究资助局首届海外研究学子计划，将赴全球顶尖大学开展深度国际科研合作。那对于这个计划的入选，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8: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香港研资局的一个资助吧，就是研资局它在方方面面都给我们学者考虑的非常周到，就是除了去提供就是我们开展研究的一些经费的机会之外，它也非常注重我们学者在香港这样环境的一个成长，包括国际视野的一个提升，去特意去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海外研究学者计划。 这是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非常感谢研资局很多同事的精心考虑。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吧，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科研实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然后也有这样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去跟世界的一些顶尖的学府去做更好的一个链接跟合作。
1: 也是想了解一下，接下来您将会到哪些大学开展哪些研究？那对接下来的研究有哪些期待呢？
8: 对，就是我这次的一个研究计划，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就是一开始我会去这个日本的名古屋大学，然后之后去到德国的马普气象研究所，然后最后去哈佛大学。我们在这个申请中的时候，其实是就是想非常充分的利用这样的一个海外研究学者计划，就是我在筛选的时候，主要是针对这个。亚洲、欧洲以及北美这样的一个区域，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以我们选取的这个研究所作为一个中转，然后去更好的在那个区域去拓宽自己的研究网络，跟那个区域一些顶尖的学者去建立一些联系。除了本身在这个合作的机构去开展具体的研究项目之外，也想去利用那个机会跟周边附近的一些顶尖的高校建立一些联系，然后再回来之后，可希望这样的合作关系可以长期维持下去，然后把他们一些前沿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应用到香港或者更广泛的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 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社会学及国际研究学部高蒙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您的分享。
8: 谢谢您，谢谢雨婷。
0: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如果大家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0: 段发展规划，为特区政府同业界提供一系列政策与行动建议。
1: 香港特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主席李维宏指出，香港应该完善立法和监管举措，打造全球领先数字资产枢纽。他指出，货币化债券降本增效，香港已经多次发行相关产品，并已经建立虚拟资产发牌和稳定币法规。后续立法会将会审议扩大加办和基金投资范围等法案。特区政府财富局亦将会提交虚拟资产条例草案。监管需要平衡投资者保障与产业发展，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0: 是的，那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程专业同学会主席、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就介绍说，数字债券是助力香港提升金融能级、跃升世界一流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增量。香港在制度、基建、生态、区位等方面均具独特优势，尤其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使到香港可以双向对接内地综合规可控的联盟链生态，以及全球追求高流动性的公有链投资市场。这个是其他金融中心无法复制的战略护城河。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了。来自香港培侨中学的约50名师生，近日走进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河套科创竹城馆，参观走进河套看见北都未来创科与生态参访活动。活动设置场馆导赏、青年科研分享和学生互动等环节，令到香港中学生从规划建设、创新科技以及生态保育等角度认识北都发展潜力。
0: 是的，在馆内同学们通过规划模型、多媒体展示及互动设施，了解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发展蓝图，以及城市建设、创科产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随后作为青年科普分享嘉宾，香港科技大学张福文教授团队的博士研究生通过图片、短片和实际科研案例展示，介绍水下机器人如何协助人类探索水下环境、收集资料及进行生态观察。
1: 据了解，这一次的活动是由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以及香港智诚生态科教联盟共同主办，作为青年北都新跑道零碳创科实践计划系列青年教育活动之一。项目希望联动学校、政府部门、高校科研团队、企业以及公益组织，为香港青年创造更多认识北都、接触绿色科技和关注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好了，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的主题就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676家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依托链博会这一平台，博览会举行期间，2026投资广东招商推介会亦在北京举行。
1: 是的，在推介会上面，外资企业代表分享了在粤投资经历和合作愿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理高级副会长张黎佩援引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商业营商调查报告指出，超过80%的会员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对其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者是重要，明显高于过去的66%。咁今年11月，APEC 将会进入广东时间，委员会亦都会期待再度访粤，同美国工商界深度参与其中。
0: 是的，另外加中贸易理事会同样有访粤计划。该会的首席代表大卫就表示，加拿大企业的普遍反馈就是广东兼具庞大的市场、强劲的创新实力、高效物流体系以及完备产业集群，综合优势无可替代地说。他还在会议上透露，理事会下半年将组织清洁技术代表团访华，鉴于广东在相关产业的领先地位，他们已经将广东列为重点走访对象。另外，路易达夫北亚区首席执行官陈家渊以扎根广东12年的经历进行分享。 他就说完整产业链持续创新力可预期营商环境构成

0: 广东你值得拥有的核心竞争优势。
1: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日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举行的国际中微子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发言人王宇芳作报告透露，作为江门中微子实验多项新结果之一，研究发现中微子质量顺序倾向于正序的迹象。
0: 没错的，自2025年8月投入运行以来，江门中微子实验稳定高效运行，探测器各项的指标达到要求，物理取数效率超过 90%。 利用有效天数207日的高质量数据，江门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完成了三个中微子震荡参数的精确测量，其中两个质量平方差的精度达到 1%， 混合角的精度达到 2%， 都是国际最好水平。
1: 此外，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子实验台山中微子实验2026年亦都开始运行取数。这个实验负责人李伊臣在国际中微子大会上报告实验进展，称台山中微子实验稳定运行，能量精度达到了同类探测器的最高水平，测得的高精度反应堆中微子能谱为江门中微子实验新成果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国际中微子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一次参会的全球科学家近千人。2028年国际中微子大会将会在北京举行，由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和中山大学主办。
0: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宝安水务智能平台监测到了西乡某公寓用水异常，凌晨低峰流量特征，系统自动判定是管网暗漏风险， AI 水管加智能体快速生成检漏工单，推送给一线人员，工作人员当日上门排查修复漏点，高效化解了用水损耗难题。
1: 是的，常住人口超过1800万的深圳，供排水服务覆盖面广，诉求量大，传统报收跟进模式响应滞后，咁为咗破解治理难题，深圳环境水务集团打造千家万户水管家服务，依托用水大数据下沉服务至各小区，针对水量异常、管网漏损、水费欠缴、新户登记等高频场景，主动上门处置，实现从被动等待报收到主动前置排查。
0: 是的，近五年深圳水务服务持续数字化迭代，2021年的时候实现了小区超标到户，2023年就转向主动上门服务，2024年水管家全域铺开，2025年上线 AI 智能体蓝小将，迈入智慧治理新阶段。凭借着全国首创的公排水管理进小区模式，深圳以 AI 赋能水务服务，用数据精准捕捉管网暗漏、设施老化等隐性问题，大幅降低居民水费损失，减少管网水资源浪费。咁呢套数字化服务体系构建起全时段、全覆盖嘅城市供水防护网，为超大型城市供排水精细化治理提供可复制嘅深圳方案。好啦，以上就系港澳传真带嚟嘅资讯。一首歌之后呢，就入到下一个环节——数字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区块链、
2: 新零售、
1: 物联网、
2: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2: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3: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厂，这部是走进数字生活。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近日是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咁下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侯艳嘅报道。
4: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5: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4: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4: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4: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4: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8: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4: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9: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4: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

0: 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2: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5: 好，得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6: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7: 点解会激动嘅？
6: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9: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0: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9: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0: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9: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1: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我哋关注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G网纳入到国家顶层部署。咁呢6G网点样编织，会带嚟点样嘅变化呢？今日我哋嚟聚焦物联网，睇物流大网系点样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嘅。嚟听我哋总台记者孔颖、廖觅嘅报道。
12: 现在我们整个项目里面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0: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12: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

0: 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3: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4: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大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 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次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0: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5: 好了，今天的科创梦工场就到这里了。主持人余婷、魏星，也代表我们责任编辑余婷感谢大家收听的。想收听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拜拜。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9: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要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了，分享音乐主题，让你心情明媚的好歌曲。为大家挑选的歌曲呢，都是正能量满满，听完之后让你拥有幸福感，对未来抱有美好的期待。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那么首先要送出张杰的演唱《最美的太阳》。

0: 埋喺个装置上，
1: 系冇错，佢上面佢有系打分，即系100分到0分。
0: 啊，咁精细啊！
1: 啊，系啊，
0: 我以为
2: 会有嗰种微笑啦，即系喊，
1: 系系冇错冇错，啊，即系四五个啦，即系零之后25、50咁样，75、100之后咧，佢哋我见到好多阿爷阿嫲，即系佢哋系组团过嚟，啊系过嚟系冇错，我哋
2: 老年姊妹团嗰啲一齐过嚟，
1: 系啊，
0: 真系叹冷气噶喎，
1: 系啊，之后佢哋都喺度各种各样嗰啲装嗰啲装置，佢都一个一个咁样影相。我见到系啊，所以我包括见到嗰啲细路仔啊，同埋嗰啲老人家都嚟到，因为天口感兴，佢哋如果想去其他地方玩，佢哋肯定系会拣呢啲有冷气啊，又可以学到嘢。之后因为佢哋系比较悠闲嘅嗰种群体，所以我觉得呢个雪梨香薰博物馆真系非常之适合大家一起嚟體驗，
0: 而且就即係既有交流，又有即係自己獨立的一份體驗喺度，即係我又可以同你交流一下，呢個美好啊！但係佢又記錄咗我的喜好，我又可以同自己有一種即係增進自我的對話啦，係嘛？即係我我中意呢個，唔中意呢個咁樣，即係好有冇話要聞曬？你哋有冇聞曬所有佢擺出嚟嘅氣味？
2: 聞曬，
0: 聞曬，
1: 係非常多。如果你要聞曬嘅話，可能要3小時。
2: 我覺得都不止啊，可能因為佢每一個即係好細節嘅每種香，全部都有曬，就個個都可以聞。我覺得幾百種都唔止，每層樓。
0: 你有冇計？即係嗱，你哋就有啲卡噶。佢有冇話俾你聽？你聞咗幾多種香？
1: 有嘅，有嘅。阿子瑜之前生成咗一個，即係佢最終會生成一個獨屬於你自己嘅嗰種報告。
2: 報告
1: 係之後你佢係同埋如果比如話你加幾多錢，你就可以獲得獨屬於你自己嘅呢個香味嘅香水。
0: 哦，即係香水係要付費嘅。
1: 啊，係係冇錯。
0: 報告就係免費嘅。
1: 係
0: 哦，但係就會列咗你當日聞咗幾多種香。
2: 係，同埋你
0: 你記唔記得你自己聞咗幾多種香？
1: 好似聞咗70-80種都有啦。
0: 分得清咩？
2: 佢會有一個大嘅分類，譬如話咧，木質嗰啲香調啦，同埋花香調、果香調嗰種。之後我自己就比較中意花香調嘅，即係佢就會話生成你係咩咩香型嘅人啊，或者點嘅。咁我覺得其實就係攞到呢份報告之後就即係對自己以後揀香水可能都有幫助，因為可能以前就係話我中意呢種嘅味道，但係唔會話好具體咁講
0: 出
2: 係。講唔出係乜嘢嘅香味，或者乜嘢嘅香型，即係我覺得呢份報告其實都係一定程度咁樣去幫助咗我哋以後揀香水
0: 消費，因為其實大家可能都有呢一種體驗啊，尤其網購嘅時候咧，睇嗰啲商品説明係嘛，就話呢只香水係咩木調啊，咩前調、中調、後調分別係乜嘢啊，即係。啲字啊，全部都識係咪先？佢講嗰啲嘢我都識嘅，但係你要我想像呢啲字呢啲嘢對應嘅一個咩味，其實都幾抽象嚇，
1: 好難好難諗。
0: 係啦，咁但係即係透過喺香薰博物館嘅呢一個，即係你話係體驗又好，但係其實都係一種學習嘅過程呵。
2: 係，
0: 即係你會學習翻你自己嚇，即係你到底係中意邊一樣嘢咧咁樣。咁即係呢一個就係你哋覺得即係相即係好好玩嘅。一樣嘢啦嚇，咁如果係要俾一個建議，即係遊玩嘅建議，你希望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聽節目嘅其他朋友，咁都被你哋嘅即係介紹吸引到，都即係計劃去，預幾多時間去？你覺得係比較合適咧？
2: 我覺得預2-3小時會比較合適，
0: 2-3小時，就已經可以基本上體驗曬加。即係攞份報告啦，係嘛？
2: 如果你仲想比較細節咁去訂做自己嘅香水，可能就半日嘅時間，譬如一個上晝啊，或者係一個下晝咁嘅時間。
1: 而且佢係上面係一個微信，你可以搜索到一個小程序，你可以想去搜索呢個小程序之後，你要進行預約。而且
0: 要預約嘅一個博物館。
1: 而且呢個佢因為係比較私人嘅一個博物館，之後佢上面會有一啲收費。即係佢唔係好似其他博物館一樣係嗰種公立嘅嗰種
0: 公益嘅，
3: 系冇错，
0: 即系佢话晒佢自己就系一个其实佢系一个企业，然之后去做嘅一个博物馆，民营嘅博物馆，所以佢系涉及到一啲费用嘅。咁大家即系可以先了解一下嗰个费用吓，咁同埋咧就。

0: 我據我了解，佢仲有啲套餐嘅，
1: 係仲有學生優惠，
2: 係學生優惠、
0: 學生優惠啊、老年人優惠啊，咁、包括仲有即係親子票啊等等呢一啲咧，咁大家都可以去睇下。而且我就留意到佢哋小朋友都有關照到嘅，即係小朋友佢都會俾張卡嘅。咁同埋有啲聞香嘅裝置咧，仲專登整矮啲，
2: 冇、錯冇錯，
0: 咁方便小朋友。好似話三歲都 OK 噶啦，係嘛？三歲佢都可以即係。自己操作，自己去打分咁样，都即系一个几唔错嘅亲子体验吓。咁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呢个情况啦。我自己体验嘅话，我觉得一日我都觉得 OK， 摆喺嗰度，即系但系就解决唔到食饭嘅问题，系嘛？
1: 就只可以去嗰个餐厅嗰度。
0: 如果闻下就饱就好啦。
1: 佢下面好似有嗰种小餐厅，即系嗰啲咖啡厅、
0: 简餐嗰啲。哦，咁啊，真係成日都 OK 啦，都搞得掂啦嚇。咁啊，呢一個咧就係第一個推薦嘅地點啦，咁就係香薰博物館。咁啊，大家咧如果感興趣嘅話，喺炎炎夏日咧都可以安排過去。咁我哋咧又夠鐘休息一陣，咁啊轉頭翻嚟咧再聽聽仲有乜嘢其他嘅推薦俾大家嚇。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已经正式实施，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香港国民教育体系。
6: 爱国主义教育呢，天公地义的，爱国是讲的情怀，先有国后有家。
5: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全力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小组组长李慧琼，
7: 透过一系列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成就全面的认识，从而呢是自然对国家产生尊敬、崇拜以至爱护的。
5: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要在校园内外大力推动国民教育。
8: 除了在学科里面有加强国民教育的元素之外，我们学生的活动，譬如内地的交流考察、姊妹学校活动、联校的国民教育活动，从小培养他们全面积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
5: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推展爱国主义教育目标清晰，
9: 要令爱国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扎根社会，深入民心。
10: 香港即係攬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10: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10: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第一个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12: 有没有额顶？
13: 这个面
12: 上面有
13: 余空
12: 一平
13: 的。如果他这一部分，即是这个算是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之間唔同體量。
1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10: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入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9: 我够自我，
20: 我想展现真我。
19: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20: 我跳出香港，
19: 我行出澳门。
20: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20: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20: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20: 今日，
1: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1: 一直翻嚟继续咧，就系今日我主播吓。咁今日咧喺节目里边咧有黎嘉喺度啦，咁亦都有两位学生主播嘅，咁啊分别咧就系张子瑜。
2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大二学生张子瑜。
21: 另外一位咧就系范家俊嘅。
23: Hello， 各位，我都系大二嘅暨南大学学生范家俊。
21: 嗯，咁啊上一 part 我哋就已经系讲咗好多香薰博物馆嘅一个体验啦，都系适合大家咧喺呢一个炎炎夏日嘅外出去活动或者。叫做即系消闲啦，或者系叫做即系合家欢嘅一个场地嚟嘅吓，因为冷气好足吓，场馆好靓吓，而且咧体验好丰富。咁除咗呢一个即系咁有趣嘅博物馆之外咧，仲有咩地方系推荐俾大家呢？
22: 咁啱先讲嘅嗰个博物馆咧，就系民间嘅私人嘅博物馆啦。咁我哋第二个推荐嘅，其实就系一个大家都比较熟知嘅，我哋嘅广东省博物馆。
21: 哦，嗰、那个好难约，
23: 系冇错，真系好难约。
22: 嗰个人就会比较多，
23: 系啊，人好多，因为佢好多游客，专登系过嚟省博物馆打卡，而且佢上面都有好多我哋等阵都会讲到有好多比较有特色嘅嗰啲展品。
21: 其实先讲下点约先啦，因为我。經常就係卡住咗喺呢一步，所以非常之唔好意思咁樣同大家講，就係我未去過嘅，我真係未去過，我次次
23: 咁啊真係好難約，
21: 係啊，我次次想去睇啊，
22: 滿曬啦，
21: 敷曬啦咁樣，跟住你就會即係又唔記得咗呢件事啦，咁然之後到你再想去嗰陣時候一打開啊，又係敷嘅，咁點樣先約得到呢？
23: 據我了解，佢係喺微信嘅小程序就可以約，即係佢係省博物。除了呢个省博物馆的小程序之外，佢仲有一个专门嚟预约的小程序嚟嘅。
21: 啊，
23: 系啊系啊，
21: 咁样噶，
22: 有一个专登
21: 专门嘅预约嘅小程序。
23: 系啊，我今日朝早我特登咁样 check 咗一下，佢系真嘅。咁呢个小程序咧，佢系喺每晚十点，佢就会放票嘅。
21: 哦，怪唔知得我平时即系嗰啲日头嘅时候打开，基本上都系冇晒嘅。佢晚黑十点钟就放票。哦，所以呢个小技巧吓，大家都可以记一记。呢、這個時間如果真係想去嘅話咧，不妨就要即係搞定個鬧鐘去 book 一 book 啦嚇。咁呢個係準備工作之一啦。咁有冇啲咩其他要做準備嘅？你覺得如果去省博嘅話，
23: 交通出行，
21: 交通出行
23: 係即係
21: 做攻略嗎？
23: 係因為佢省博物館佢地鐵好方便，
21: 係咯係咯，
23: 係啊地鐵好方便，但係咧佢。有時可能是會有一些管制、因為有其他活動的話它地鐵即是有一些大型的活動的話它地鐵其實都是會管制而且那邊、天河那邊比較塞車是需要提前要
21: 避選路線
23: 沒錯
21: 哦，這個都真是經驗之談聽過很多次散步是的那去到近期有些什麼展覽是給我們看得到
22: 近期最火爆的那個展覽就是叫做《尋花記》。
21: 尋花記啊，
22: 係我當時看到呢個名字我就覺得有啲吸引到我咯。
21: 之
22: 後我睇到佢，
21: 我又聞到香味添，點知？
22: 系啦，
21: 一啲博物馆
22: 系咯，全部都系呢啲好似好香的，
21: 全部都系通感的玩吓，即系香味博物馆，佢又俾啲嘢食你，系嘛？跟住呢一个应该冇得闻香嘅博物馆，佢又用佢嘅内容就令你产生咗呢一个闻到香味嘅感觉。
22: 系，之后我就了解咗佢呢个寻花记，其实就系因为我哋广州都系花城啊嘛，就喺呢个博物馆入边设咗好多唔同嘅印。就是花紋的譬如話以前古代時期的陶瓷啦，同埋嗰啲作品，即係嗰啲畫名家嗰啲畫嘅作品，就有好多，全部都是各種嘅花紋。
21: 即係話唔係話介紹植物嘅，其實佢係。介紹我哋生活裏面的花，
22: 係而且是可能各種即係同有花有關的嗰種圖案啦，或者係形狀，佢哋全部都有介紹到在不同的作品上面，包括佢的成個環境是設置得很漂亮的，即係好多人我睇到是 在小红书啦，佢上面会去打卡去影相都有，因为佢譬如话一个窗就整成一个好似花嘅嗰种形状嘅窗，之后去设置唔同嘅区域，就譬如话陶瓷嘅就有好多花纹，就会介绍话系咩时期啊、明代啊、宋代啊等等，之后包括嗰啲花嘅嗰啲图案，就会喺以前嗰啲画作譬如话山水画啦入边就都会有。
21: 咁你自己即系去到觉得印象最深嘅啲展品系乜嘢咧？
23: 佢其实我哋去到咧就佢有一个被称之为广东博物馆嘅一个一级藏品，即系佢叫百花图，佢系明代嘅一个好长嘅一个画卷嚟嘅。
21: 哦，
23: 即系佢系展现出好似百花齐放嘅嗰种感觉，大家收听节目嘅朋友都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
21: 点样咧就特别长？
23: 系即系佢系一个好长嘅嗰种画卷。
21: 画咗好多花，
23: 系画咗好多花，
21: 各种花，
23: 即百花齐放嗰种感觉。
21: 哦，有冇数过系咪真系有一种一百种花？但系其实呢样嘢嘅话，即系花呢一样嘢，真系喺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啦。咁你哋会觉得即系嗰种体验感，即系嗰种令你有特别体验嘅位置会喺边度咧？即系除咗好似话好特别长嘅呢一种画卷之外，
22: 我觉得系。你仔細咁去睇佢唔同嘅作品上面嗰啲花嘅圖案同埋形狀，即係你會覺得其實都幾新奇嘅，因為即係可能平時喺生活當中我哋唔會話好認真
21: 咁特別留意，係
22: 咁留意嗰啲花嘅形狀，或者係佢畫出嚟嗰啲圖案，即係我覺得其實好專注咁樣去睇，譬如話我印象深刻係一把扇，
21: 一把扇啊，潑嗰啲。

0: 唔会话平时喺生活中咁专注去睇佢上面嘅嗰啲花纹啊，同埋佢嘅纹路。即系我喺咁专注睇呢啲呢把线嘅时候，我觉得自己即系都有缓解咗一啲压力。
1: 哦，哇，呢个体验几得意喎！
0: 嗯，即系我觉得其实专注咁样睇佢上面嘅一啲好。細微嗰啲，
1: 即係成個人就 peace 就係，
0: 係成個人都 peace
1: 就係感受咗內心嘅嗰種
0: 平
1: 靜。
0: 平
1: 靜哦，所以呢個剪嘅魅力，可能未必話在於佢有幾新奇係嘛，但係佢反而就係用呢一啲主題，或者帶你進入到某一個空間，令到你係有一種內在嘅體驗。但係呢一種可能真係比較難去用一個言語去表達，
2: 好抽象啊！
1: 即系要自己去感受先得，但系嗱，子瑜系女仔啦，即系佢可能即系女仔
0: 啲咯，
1: 系啦，感性啲，而且即系天生都系会更加爱花一啲啦。作为男仔，你除咗话留意到嗰个好长嘅画卷之外，你有冇嗰种好似子瑜嘅嗰种内在嘅体验咧？
2: 我其实
1: 定系会觉得我中意朵朵花一样嘅啫。
2: 冇诶，咁其实我哋男仔都系有 peace 嘅嗰个瞬间嘅，即系我哋唔系话净系中。
1: 不是那么暴躁的那么热血的。
2: 没错，就是我那段时间看的时候都是非常平静，就是我因为之前我是去散博，我是会看那些恐龙化石啊
1: 兵器展啊。
2: 没错没错，就是那些比较野性的那种。但是我因为这个寻花记，是不是叫寻花记，就是这个展览是最新的出现的。之后我就带着一种好奇心去看，发觉我真的即係好似子瑜頭先咁講，我真係可以好平靜去睇花，即係我連真嘅嗰種花我都係啊，我都冇耐心去睇。不過可能係覺得去到嗰度，
1: 可能就係成個展陳佢會帶你進入到某種狀態。係
2: 呢個真係呢個真係。
1: 呢個其實都係嗰種即係博物館都係一門科學嚟噶嘛，我哋知道有啲專業就叫博物館學咁樣噶嘛，即係其實係有講究嘅，即係呢啲空間嘅即係架設啦，點樣帶你一步一步咁樣去走進呢一個平靜嘅境地，其實係有講究嘅嚇。咁但係咧，我哋睇睇呢一節時間亦都差唔多嚇，咁啊仲有一個點咧，留翻喺下一節上面咧，同大家分享嘅，轉頭見。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2: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3: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1: 校长许振龙，
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7: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8: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9: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0: 以前我作为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呢个攞去官员啊，
0: 200斤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咁我哋呢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啲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嘅原材料，细胞株同埋培养基。
6: 病毒感染的话是用？
7: 对，就是可以用
5: 基因治疗，甚至系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呢个技术嘅。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培養基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就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8: 你覺得什麼叫穩食啊？
9: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0: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2: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3: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4: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5: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3: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嚟到今日我主播咁又嚟街喺节目度啦。咁今日咧嚟到同我哋做分享嘅两位学生主播咧就系张子瑜嘅。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大二学生张子瑜。
0: 另外一位咧就系范家俊啊。
2: Hello， 各位，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大二学生范家俊。
0: 今日咧两位带嚟嘅 topic 就系咁热嘅天气底下咧有啲乜嘢消闲嘅好去处，而且咧就唔系斋玩嘅，仲有嘢学嘅。咁即系唔卖关子啦，大家听咗两 part 啦，就知道我哋主要就系介绍博物馆啦吓。咁博物馆确实咧就系即系呢个大热天时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啦，即系唔使。即係考慮呢一個風吹日曬或者係烈日炎熱嘅即係挑戰嚇，咁入到去咧環境舒適，咁啊正如兩位上一 part 講到啊，好多博物館佢透過呢個展陳啊，透過呢一個即係空間嘅設置，會帶你進入到一種好 peace 嘅感覺嚇，咁就即係老人家成日講嗰句心靜自然涼啊嘛，所以入到去應該成個人即係無論係內心。

0: 嘅体验，定系即系体感都系即系特别舒服吓，即系都唔关冷气事，可能唔开冷气你都唔热嘅。咁除咗啱先我哋介绍嘅两个博物馆之外咧，仲有咩系即系你哋觉得近期值得推荐俾大家嘅咧？
1: 近期咧，仲有一个就系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去举办嘅一个广州嘅首展，
0: 嗯、
1: 叫做《一念敦煌》嘅一个艺术展。
0: 呢、這个就偏历史向啲啦，
1: 冇错。佢系从5月1日，佢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日，时间就比较长。
0: 大家成个炎炎夏日都可以去啦，
1: 系啊，
0: 一次睇唔明，你可以再睇多次吓。诶，但系我自己即系有啲担心吓，一念敦煌，咁我睇。呢、這个展之前需唔需要做啲功课？即系我要首先要了解一下敦煌嘅相关嘅背景知识咧。
1: 咁其实我自己啦，因为我都唔系话好了解敦煌呢个历史故事，但系我就系、是、都系好奇咯，而且系想去即系、就是、想带住一个想去学习嘅心态，之后所以我系其实冇做咩前期嘅准备功课、
0: 反正我就系去学嘅啫，
1: 就是、去学系
0: 睇、到咩先即系可能再 research 啦咁样。
1: 咁其实去到嗰度咧系会有嗰啲人工嘅讲解，
0: 哦，即系会有讲解员带。
1: 讲解员就可以介绍唔同嘅嗰啲历史嘅时候嗰啲敦煌佢哋背后嗰啲故事，我觉得所以前期嘅话虽然唔了解，其实都冇关系，
0: 唔需要有门槛嘅，
1: 系唔需要有
0: 零基础，
1: 冇错，零基础都。
0: 但系呢一个讲解佢系要预约咧，定系话佢定时就会有，定时就会有？
1: 呢个讲解系需要预约，
0: 需要预约嘅，
1: 系
0: 哦，咁即系等于系进入博物馆需唔需要预约咧？
2: 进入博物馆系唔使唔使
0: 哦，但系如果你需要人工讲解，你就要先预约一个讲解员。
2: 头先我讲嘅系即系佢系分两种，一种咧就系人工嘅讲解员咧，佢系定时会有嘅。但系咧，如果你系想自己随时可以听嘅话
0: ，just for me，
2: 系佢系专门有一个即系好似电子咁样嘅，你戴住个耳机，即系依家好多景点都有嘅嗰种，即系两种嘅。
0: 即系两种，你可以自己借呢一个讲解机，
2: 系冇错，
0: 你都可以跟嗰啲定时出嚟嘅人工講解員，
2: 係冇錯。
0: 咁你哋分別覺得即係最吸引你嘅即係展品係乜嘢咧？
2: 對於我嚟講，佢嗰個展覽其實你從嗰個門口一入去咧，佢係有一個即係成個石頭好大，即係你即刻就可以沉浸式咁體驗到，即係好似去到西域，去到敦煌，
0: 進入狀態，
2: 係即刻進入狀態。之後咧，佢入邊仲有好多展現嗰啲佢哋著嗰啲衫啦，仲有好多獨屬於敦煌嘅特色嘅展品。
0: 我發現啦，家俊都係好被呢個第一印象吸引。
2: 係冇錯，
0: 喺香港博物館係咯，去香港博物館佢就提到一去到前面有噴泉，一入去仲有呢一個機器。所以对于他来说博物馆第一步走进去的那个印象很重要。跟着子瑜呢，
1: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那些互动性的东
0: 西。互动
1: 性。我就发现他这个一念敦煌这个展览，他其实里面是设置了一些可以互动的地方，譬如说集章。
0: 哦，我就在想着即是香港博物馆互动就是文啫，敦煌我还可以怎么跟他互动呢？
1: 佢其實即係現場，佢會有4个區域，佢就有唔同嘅嗰啲敦煌壁畫入邊嗰啲形象，就可以集章。佢會即係將一個紙發俾你，之後寫咗一念敦煌啦。咁中間就係空白嘅，你就可以去到嗰個區域去集章，之後去睇佢嗰個壁畫背後嗰啲故事。咁同時佢其實喺入邊仲會有5封嚟自敦煌嘅信。即係佢係會有呢種小互動，佢會俾你睇到，之後好似你真係深入其中，之後去體驗咗一場呢個西域嘅故事。
0: 嚟自敦煌嘅信係邊個寫俾我咧？
1: 應該就係呢個博物院寫俾
0: 我。哦，即係佢係透過信嘅形式去介紹敦煌呢一個即係咁特別嘅文化嘅 IP 啦，可以咁樣講嚇。
1: 而且佢呢封信佢係即係第一人稱啦，即係譬如話我見證過。 咩敦煌嘅風沙啊，或者乜嘢，即係佢以一個第一人稱去寫俾你嘅。
0: 嗯嗯，所以就有嗰種交流感啦。
1: 係，好似喺度同佢對話咁。
2: 之後佢仲有，比如話你可以手工創作，即係佢有一個區域咧，係俾咗好多嗰啲白紙，上面咧係會有一啲敦煌嘅嗰啲，比如話建築啦，同埋嗰啲人物嘅線條，你可以同佢係塗顏色，即係你中意自己。想涂咩颜色你就涂，之后佢除咗我哋可以手工 DIY 之外咧，仲有嗰啲AR VR 嘅嗰啲虚拟嘅呢种，系冇错呢种体验。即系我见到好多细路仔戴咗眼镜，同埋即系攞住支嗰啲电子枪，就同嗰啲家长喺度亲子互动。我觉得呢个都系一种
0: 好即系叫做咩，好新颖嘅，
2: 系啊，新颖嘅体验，
0: 系啦，体验。而且喺其他一啲博物馆，我都有参与过嘅，即系佢会即系我记得应该系兵马俑嘅博物馆吧。咁当时就系即系又系。是这种实景体验啦，咁就即系你变成咗你翻到当时佢嘅设置就翻到秦朝嗰阵时，咁就即系而且佢系嗰种好科幻嘅设置，佢唔系话好常规嘅嗰种即系脚踏实地嘅感觉，佢会你系会飞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啲都几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即系当然好多时候呢啲会涉及费用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值得嘅，
2: 系物有所值啊，
0: 我就记得。即譬如佢好似喺澳門嘅大三巴，佢亦都即係雖然大三巴嗰度地方好細啦，但係佢都會搭咗個即係一個小小嘅空間，咁你亦都可以入到去咧，就係、是。即有啲似角色扮演嗰啲咧，你就會變成嗰個年代嘅人，跟住你就要入去做啲任務啊，
1: 有啲似劇本殺，
2: 沉浸式體驗，
0: 係沉浸式，即係等於好似即係而家嗰啲短劇，好多時候話咩有個加載咗系統嘅，你就係嗰種啊，即係你面前有兩個選擇，你去做乜嘢咁樣遊戲式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啲博物館都真係各種各樣嘅體驗係俾咗大家嚇，咁啊即係確實咧就。夏日炎炎之下咧，唔想去接受呢个太阳或者暴雨嘅洗礼嘅事，都系可以即系有好多即系活动嘅选择嘅。咁啊，两位咧就同我哋分享咗佢哋近期行嘅三个博物馆啦。咁当然啦，广州仲有好多嘅博物馆，大湾区更加有无数嘅博物馆，有唔同嘅主题，有唔同嘅方向，都真系可以安排晒大家成个夏天噶啦吓。咁但系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够晒啦，咁啊多谢晒两位嚟同我哋分享，咁亦都期待咧未来有更加多嘅呢一啲精彩内容咧，就系话俾我哋知下。咁啊今日多谢晒两位嘅，
2: 各位听众，拜拜，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飞。《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首先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会同大家一起行入陕西历史博物馆，探寻中国传统拨弦乐器箜篌。
1: 而今日的八雅会馆来欣赏明王击球图，领略千年之前动感而富有激情的马球运动。
0: 而全程有我的环节，广东清远市级石磡龙窑非遗技艺区级传承人麦子希就说，要为传统技艺注入青春动能。
1: 文化公开课会请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毅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首先来到遇见博物馆。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的丰富文化遗传、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而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是收藏和展示中国古代文明和陕西历史文化的艺术殿堂，里面的藏品三彩载乐骆驼俑是充分展现了我们国家古代乐舞艺术发展鼎盛时期的唐代，以及是多民族、多地域、多类型的表演手段和艺术形式融于一体，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1: 本期遇见博物馆，我们跟随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王静，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高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张晓龙和中央民众乐团箜篌演奏家吴林，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探寻中国传统拨弦乐器箜篌。
9: 我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王静，我们现在所属的位置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国宝厅，现在正在展的是盛世唐音唐代乐舞文化展。在整个展厅的最中间呢，就是唐代乐舞一件代表性的文物，叫做三彩载乐骆驼俑。它也是唐三彩的一件代表作，我们可以观察它整体造型，它是一个正在昂首嘶鸣的骆驼，立于一个长方形的底座上，驼背上有一平台，平台上面有一个色彩斑斓的一个菱形方格毯。那么最引人注意的啊，其实就是驼背上或站或立总共是有八个人物形象，周围呢是七个男乐师，他们手执不同乐器，面朝外盘腿而坐，中间呢是一个唐代的侍女，她一个手放于胸前，一个手甩于身后，就好像正在随着音乐的节拍，对，天然起舞，
10: 又像吟唱，又像跳舞哈。
9: 是，而且它整体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乐器。那么两位老师其实可以看一看啊，这些乐师他们手拿的有哪些乐器呢？
10: 这个横吹的是笛子吗？笛。
11: 是笛。然后我首先看见的，您看这个有点三角形的角形，这是一个箜篌。角形箜篌，
10: 我还在想，我说这是拿了一个什么尾巴吗？这是箜篌。
9: 对，因为它没有琴弦，所以很多观众啊，第一眼根本看不出来它是什么。
10: 哇，
9: 对，都会问这是什么乐器。
10: 我们再看看这个，
11: 对，这个特别的巧妙。
10: 手里有声。
9: 对，
11: 这边有声。
10: 有声。
11: 还有排箫。
10: 排箫，对对。
11: 排箫。
10: 然后，这上面是个歌舞伎了啊。
9: 对。
10: 然后。 有这个打板的是吧？
12: 打板
13: 拍拍板，
10: 拍板啊！
13: 您看您快说全了，来，
12: 这个横抱的，
10: 横抱的琵琶，
12: 哎，横抱的曲项的琵琶，
10: 对，
12: 特别好。
10: 其实这里最难猜的还是箜篌，
9: 对，因为它不够完整。其实您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啊，这里面既有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乐器，
10: 嗯，
9: 就比如说有笙，还有排箫，
12: 嗯，
9: 还有来自于一些异域的一些乐器，就比如说有箜篌，
10: 嗯，
9: 以及琵琶等等。所以当时就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场景。
5: 在中央民族乐团箜篌演奏家吴林演奏的月儿高曲声中，关于三彩载月骆驼俑上的箜篌是哪种箜篌的答案也随之而出。
10: 从这个大小的比例到这个弹拨方式的话，应该是竖箜篌吧？
14: 没错，你看它的演奏姿态，包括乐器的形态，只是现在我们看见它好像体积更小，因为它是在驼俑上。
12: 那我们中国本土原生的箜篌原来叫做卧箜篌，它就是这样平放的板式的，哎，和我们熟悉的像筝啊瑟呀一样，拿一个小棍子拨弹的。
14: 对，
12: 嗯，
14: 它有品，
12: 对，它是一件铜品的乐器。
10: 那箜篌在我们中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期呢？
12: 在汉唐的时候是箜篌非常兴盛的时期，我想您也记得那首
10: 啊，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它一开头便是孔雀东南飞，
13: 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
10: 弹箜篌，
13: 十六
12: 诵诗书。
10: 是的，所以你看从里面诗书礼乐都有了，
14: 可见箜篌在当时呢应该是家喻户晓或者说非常普及的一件乐器。
12: 嗯，那么箜篌在早期其实在文献在图像啊包括在壁画雕塑里面出现的非常早，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那个时候是弓形箜篌。那么到了公元前2500年，大概出现了水平的绞形箜篌；到公元前2000年，有了垂直的绞形箜篌。所以西方发掘出来的黄金、里拉等等，发展到现在就成了我们知道的竖琴。而中国的这种各种形制的箜篌，到近代也发生了不断的改革，就有了吴林老师在中央民族乐团给我们演奏的这种现代的箜篌，
14: 中国现代的箜篌。

0: 哇，
1: 真的好听。
0: 哎呀，这太美好了。你看，
1: 都碎了。
0: 咱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弹起箜篌，哎呀，这个感觉是和在剧院听又是不一样的。特别您穿这身衣服，相得益彰。这两种箜篌从外形上来看，它就有很大的差别。那从音色上来看，高老师他们会有也有很大差别吗？
1: 它方方面面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看见的吴宁老师刚演奏的这架箜篌，这实际上是建国之后改革出来的箜篌，那么它在性能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而那边的那架小箜篌呢，通常我们叫它也叫角形箜篌，有点像一个三角形，一个斜面。你看见的它的共鸣箱是在它侧面的这个部分啊，比较宽的部分，然后细弦的这个绦枕是在下面以横栏的形式呈现啊，所以这就代表了中国已经两种很有代表性的箜篌。
0: 这个竖琴和我们的箜篌，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吗？它的方式有点像，它的音色各个方面有很大差别吗？
1: 箜篌当然也属于世界乐器家族里面竖琴类的一种，
0: 因为它是竖着的。
2: 我们箜篌也经常被邀请到世界民族世界竖琴大会做参演，所以我们属于大家庭的一员。
1: 对
0: 啊，那它有我们中国的音乐和他们的音乐的这个很大的反差。
2: 是的，箜篌的弦质跟竖琴就有差别，那么弦质不同就是决定了它的音色音质差别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比如呢，
2: 竖琴的琴弦是羊肠琴弦，那么箜篌的琴弦是钢丝，
0: 像吉他的琴弦，
1: 钢丝尼龙弦，
2: 对，所以它的声音更显空灵，更加的清冽，而不像竖琴呢，它可能比较圆润。
0: 嗯。脚下这些有什么区别？
1: 脚下这些踏板，
2: 这是变音踏板。
0: 怎么变法呢？
2: 我们拥有七个踏板，管理着自然音阶哈，七个音。当我弹奏这都这个音的时候，如果我想改变它的音高，我就相应的踩下对应这个音的踏板。
0: 好，来，
2: 使它节弦升高半音。
0: 升高了，再来。
2: 那么我再把它放回来，
1: 就恢复了原来。
2: 同样，也就是说，我弹着同样的音高，可是我如果踏板上做处理，你会听到不同的色彩效果。比如说，我弹这组音，如果我踩下去，我们专业讲叫节弦。事实上现代的西方的竖琴大家可能见得可能比箜篌还要多。
0: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一看这个箜篌，他会自然而然的他觉得这是竖琴，
1: 对啊，
0: 所以他需要我们这样的节目，然后做这样的普及。原来我们自己的箜篌历史也是很悠久的，跨越了千年，从历史中走来，如今以更好的形态演绎着东方的神韵。站在西安回望长安，耳边又似乎回响起了盛唐时期那优美的歌声和动人的旋律。从唐诗里面就有对箜篌的这样一个表达，是不是？
2: 对呀，您能想到哪一首？
0: 我们会想到一句诗
1: 叫
0: 你凭中国弹箜篌。

0: 就是我们经常现在要倡导的，就是要博物馆的文物要活化。那么关于乐器怎么活化，当然要让它发出声音，所以我们用复原的古乐器尽量的还原出曾经它们发出的音色。那大家刚才听起来就是它声音非常古朴啊，非常纯净。当然相对比较现代空调来讲，大家也会觉得它是否单调，是否没有像现代空调这样的表现力这么丰富，这也是它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它为什么历经了汉唐的盛世发展如此辉煌状态，在后期逐渐的明清时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那么反之，现代箜篌之所以又能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和得到这样的一个发展，也是由于它能够适应当下音乐发展的需求。我们总讲它如凤凰涅槃一般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
1: 看完以后就是感受还挺多的，以前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从古至今把曾经出现在中国的卧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乃至20世纪之后大家不断的改良发展的这种现代形制的箜篌放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回顾，也一起对照比较。那以前我们容易把古代和今天好像放成一对二元对立的关系，把它们对立起来看，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箜篌在历史时期的这4种样态都是在不同阶段中国的老百姓大家对乐器的人为的选择，所以实际上他们都符合了不同时期大家对音乐的喜好，也寄予了对音乐的这种期待。
2: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是生长在伟大的国家飞速发展的这20-30年，所以呢他们对国家的这种热爱，这种文化自信是溢于言表的，所以他们的表达在方方面面，当然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是一种表达。那对喜欢传统文化的这些年轻人，我想跟他们说，其实我们传承喜欢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其实传承要这样，要守正而不守旧，今古而不复古，想要传承下去就要有它的发展，那就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这样才能面向未来。
3: 风中烟雨醒来一片荒芜，战火在废墟中破灭了时间梦，仰望星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我是主持人陈飞。这样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虽然说是比赛，但画入面的人们却是一派气定神闲。这样有一幅怎样的画作呢？不思丹青却光彩照人，经历千年，为什么它会成为人们反复临摹的对象呢？今天的拜雅会馆就一起来赏析宋朝画作《明王击球图》。
0: 这幅《明王击球图》是纸本白描，纵 32.1 厘米，横 230.5 厘米，全画共计16名的骑者，呈现了唐玄宗与嫔妃以及大臣们打马球的场景。这幅画作是历经明清两代众多名人的提拔，之后被石渠宝笈铸录，成为了清代皇室珍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总台节目主持人陈星是邀请到了中国国家画院的院长刘万明和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同大家共赏佳作的。
2: 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幅画的时候，我们觉得一种大唐盛世的气息油然而生。
3: 首先问一下刘院长，
2: 这种气息它是由何而营造出来的呢？
4: 这幅《明王击球图卷》它是一个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经典，甚至影响了我们中国绘画从技法上的一些改变。
5: 它是一个以手卷的形式展开的，画面的这个气息包括画面的这个营造的格局都是非常大的。因为这幅画呢，它描绘的是唐明皇击球的这么一个场面。比如说画面当中马的造型，马的这种体作，这种威武，包括人物的驾驭的状态，所以说可以当时感到人的心里是有一定定力的。
6: 我们看这身着男装，但是通过这位骑士的脚的形状可以断定他是女性男装的，他是小脚的。
4: 包括画面当中的俯视，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自信强大。
6: 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唐时代那个时代国家的气象。
2: 从马球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想请崔教授来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马球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
7: 说起这个马球呢，它出现肯定与骑马有关，与人呢参与球的运动有关。古代我们蹴鞠是起源比较早的，汉代呢这个马术也比较兴盛，这两者促使了这个马球运动出现。在曹植的一首诗里边就记载着关于马球出现的一个信息，其中有一句话叫连篇击鞠壤，巧结为万端。这个鞠壤呢就指的是马球，那说明东汉末就已经出现了打马球了。到了唐代呢，马球呢出现一个盛世，从民间一直到宫廷，从男人

0: 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资料，都印证了唐代是古代马球运动的鼎盛时期。皇宫内不仅修建专用的马球场，也成立了专业的皇家马球队。据统计，唐朝22位帝王中，10多位皇帝都是马球运动爱好者。
1: 李院长，
2: 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幅画都用了哪一些独特的艺术手法。
3: 从这个画面的结构来说，它这个动静的关系非常巧妙，包括人物的穿插，包括人物的这种疏密关系，它有急有松。比如中间这一段，10个人集结到一块儿再抢一个球，有的人虽然没有抢到，离的球距离很远，但是他的表情能看出来，他眼睛过去了，但是两头呢又是近的。虽然它是一种激烈的运动，但是表情非常镇定自如，所以这时候呢，整个画面呢，就是给人感觉的动静之间洋溢出宋代绘画的一种优雅之风。这点我想也可以说是中国绘画的一个特征，它把静为至上，也是我们中国画的一个最高的这个表达的这种方式。另外呢，这幅画当中呢，我们一眼就看出它没有着色。它是利用中国绘画的这种线描、白描的形式进行描绘的。
0: 在中国绘画中，以淡墨勾勒轮廓或人物而不设色的方法称为白描。中国早期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壁画为主流，白描其实是壁画的草稿，只是一种常见的中国传统绘画技法。北宋时期，李公麟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将单纯的线作为画面唯一的造型和表现元素，最终使这种白描发展为一种独立的表现技法，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一种新画法，对后世人物画影响很大。因而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俯称李公麟为白描之祖。
3: 这幅明皇地球图卷传为李公麟的作品，其实呢，它和李公麟本身的艺术作品稍微有些距离。不管怎么说，它具有了李公麟的艺术特征。而中国画有一个理念，墨分五色，虽然没有丹青，但是画面当中是有光彩的，通过干湿濡淡、深浅虚实的处理，呈现的一种心理上的主观的丹青，所以说画面变得丰富，变得多彩，变得照人。再一点呢，这幅作品主要是以高古游丝描，我们如果用放大镜看马的眼睛、马的胡须，包括这个马尾这种缠的这种结构交代的非常清楚，画面的线条流畅，不拖泥带水。需要马有力气，需要人也有力气，在抢在夺这个运动，所以说这高古游丝描呢，恰恰把这种动感给呈现出来。
1: 崔教授，结合这幅画当中的描绘，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中国古代的马球是如何竞技的？
3: 那我们看，参与马球的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必须要会这个技巧。第二呢，要善于骑马，马的尾巴都是扎起来的，你要不扎起来，他会把这个击球人呢给摔了。还有一个是球杖，是偃月形的，还有这个马球，球呢文献记载是跟拳头一样大，它是用木制作的。这幅图上马球呢有4个守门员，另外的这个人员比赛就是没有限制的，对方也可以是人数不一样，也可是同样的人，以击球多得分多获胜。作为历史上的一种球类运动呢，它确实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甚至在后来的传统体育发展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 一般来说，帝王的画像的话呢，都是正襟危坐的，非常的威严，很安静。但是这幅画当中，我们看到他是热血沸腾的参与运动当中去了。所以，唐明皇真的会打球吗？
3: 唐明皇呢，不但会打球，而且在当时举世闻名的一个国手。这里边文献记载了一个故事：吐蕃的使节来访呢，要求跟大唐的马球队进行比赛，结果几局下来，唐朝的马球队呢全部败落。这唐中宗就不高兴了，就当时派上很有名的这个马球手林子王、李隆基、四国王李勇，还有呢驸马杨慎交、吴彦秀4人组成一个马球队，跟吐蕃的10人进行激战，结果把吐蕃人打得人仰马翻，最后吐蕃呢认输了。
1: 因为说到唐明皇，我们就会想

0: 起杨贵妃，然后画中有一个女子，她的装扮和发饰跟其他人都不一样，那我在猜想她是不是就是杨贵妃呢？
1: 在这个清代的书画记录当中呢，包括名人也提到这是杨贵妃，但是不确切。尤其这幅绘画呢，它属于反映宫廷生活的。从这个人物的这种选择，包括人物在画面当中的出现的位置，我想画家应该是认真的深思熟虑之后而定的，因为它毕竟反映的是一个宫廷生活，作为这种创作还是非常严肃的，它不能随意。所以说，您提到这个是不是杨贵妃，我们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是一个未知，是一个推测。
0: 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遐
1: 对
0: 想。
1: 对对对。
0: 崔教授，马球运动跟奥林匹克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2: 那现代马球呢，是1859年，英国呢在印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马球俱乐部，那这是现代马球运动的诞生。之后呢，马球运动呢逐渐融入了奥运会项目。1900年奥运会，1908年奥运会，1920年，1924年，甚至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都有马球运动的列入比赛项目。所以说呢，这个马球运动呢，作为一项很著名的竞技运动，也是奥运会的重要比赛项目之一，它在历史上的影响是非常广的。
0: 所以，马球这项运动现在在中国它的发展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2: 我们建国初期呢，1959年举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时候，马球呢就作为一种比赛项目列入了。那当时呢还成立了马球培训队，直到现在我们看看上海啊、北京呢，还有多个俱乐部在举行马球比赛、马球训练。
3: 马球俱乐部里，一场比赛即将开始。马球运动爱好者陈木桥与球友来到场边，准备上场。
4: 现在马球呢是4个人对4个人，它呢发源于英国，它分为1、2、3、4号，一号和二号呢主要是在前场负责进攻。3号和4号呢，主要是负责防守和中场。马球因为是非常高速，而且带有极大的危险性的运动，所以呢，能够确定球线、球权，就相当于在高速公路上有交通规则一样的。球线呢，就是一个球手通过击球打出了一条线，在这条线上，它具有左右各5英尺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的一个球道，在这个球道中，它具有球权，对方选手不能够去穿插到你的球线中去，这是一个保证安全的非常重要的。
3: 马球运动的激情和魅力感染了参与马球活动的每一个人，不论古今中外，虽然规则不同，但马球运动带给人们的快乐是相通的。
0: 刘院长，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幅图之外，历史上好像还有不同版本的明黄击球图，它被一再反复临摹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好的作品，在中国传统绘画当中，在中国绘画史当中，这反复临摹乃至复制，这是非常正常的。你看这个画的首端，它有名人的题字，就写着“龙眠真迹”。包括呢，在题跋当中，像董其昌啊，这个乾隆啊。包括年羹尧啊，都对这幅画有个记载，有个评论。所以说，他这幅画呢，你无论是不是李公麟，但是他在画史上是传承有信的，也呈现了我们作为中国人对我传统艺术的这种代代相传。说这些印章就是我们的祖先，包括我们现在对我们自身文化的一种自信。它能保留，它能延续，它能流传，它能弘扬。甚至光大，我想作为中国人，作为我一个从事艺术的中国人，这是发自内心的。
0: 谢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
5: 一幅明黄击球图，唔单止将我哋带入咗一场马球运动嘅热烈氛围，更加令我哋感受到大唐嗰种开放、多元、包容嘅盛世气象。历经千年发展，马球呢一项充满梦想同激情嘅运动，喺今日亦将开创出新嘅篇章。
6: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7: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8: 飞云去。

0: 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2: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3: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4: 传承有我。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陈飞。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更加之多的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5: 在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龙井镇，连绵起伏的山峦间散落着178座古龙窑。这里曾经是民国时期闻名遐迩的清远土碗产地。如今一位95后女仔麦子希，正是以广东清远市级非遗石磡龙窑传统陶瓷制作技艺区级传承人的身份，等这一座拥有300多年历史的陶瓷重镇重新焕发出生机。她放弃深圳高薪工作返乡创业，通过整理口述史，推动文旅融合及创新产品设计，为古老的石磡龙窑注入了蓬勃的青春动能。
6: 麦子希的故事止于一次深刻的抉择。在2023年，原本在深圳一家日用陶瓷行业头部企业担任品牌主管的他，被家乡石磡陶瓷衰落的现状所触动，是毅然辞职返乡。而彼时的石磡龙窑群是面临被拆除的风险，很多老匠人相继离世，技艺传承岌岌可危。而麦子希形容自己的起点甚至不是零，而是负一。
5: 为了留住这些珍贵的工业记忆，他同同为艺术家的母亲一起历时半年寻访老匠人，整理口述历史，为石磡龙窑建立了专属档案。他们的努力不单止保护了这178座龙窑，更推动了其文化价值的官方认定。2024年石磡龙窑传统陶瓷制作技艺列入清远市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同年石磡龙窑群入选广东省工业遗产名单，石磡陶瓷亦被列入广东地理标志培育产品名录。今日的传承有我，我们共同走近麦子希，了解他如何为传统技艺注入青春动能。
7: 麦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远市市级非遗石磡龙窑传统陶瓷制作技艺的区级传承人麦子希。
7: 您是土生土长的石磡瓷三代，从小呢在瓷厂龙窑边长大，能否分享一下童年和陶瓷以及龙窑相伴的专属记忆呢？
8: 其实我与其说是从小跟龙窑相伴，不如说是受到家里的氛围的影响更多。我并没有从很小就开始接触龙窑这个烧制方法还有相关的技艺，但是呢我妈妈甚至我外婆那一代，他们从刚出来工作十几岁开始就一直是跟陶瓷打交道的，所以我也有点耳濡目染。龙窑呢是我后面逐渐就是学习后再反观这一块，然后才了解到其实我们清远本土还有178座这么好的宝贝，这么好的龙窑保存的这么完善，并且它几百年传承，越了解越发现它是很值得去学习去传承去推广，逐渐扎根这个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非遗的事业来做。
7: 是什么让您坚定接过祖辈的窑火深耕石磡陶瓷非遗领域呢？
8: 具体来说是我外婆从16岁到她退休都在我们以前有个地方国营清远瓷厂，这个瓷厂呢它跟我们国家的那个工业近代化进程是一样的，都是50年代是一个公私合营转到那个公社厂，然后合并成一个大厂，是属于国营管的，是这样子的时代背景。然后当时它也创造了很多辉煌，包括80年代我们全省的陶瓷布班标准会议不是在佛山不是在潮州，而是在我们清远召开。就是我越了解这个历史就越发现原来我们清远陶瓷曾经这么出名，但为什么现在大家听都没有听过这个词，就出于这种 这种思考，然后就自己沉下心来去了解这个一直也算是传承的这个事业。
7: 当初又是如何进行拜师学艺的呢？而在这过程当中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8: 我就更想去系统的去了解这个石槛陶瓷，但是我发现并没有办法去系统了解，因为这个是一个只能口口相传的一个东西，它没有被文字记载，当时也还没有非遗，还没有工业遗产，没有这些东西，还在从事这个相关行业的最年轻那种都已经快60多岁了，而刘师傅就是其中这一个。我当时就是了解到刘师傅他是4岁就已经在厂里跟着他爸爸跟着他爷爷做这项技艺，然后我也很被他的故事感动，因为他自己也是属于很典型的守在山里很多年，然后下面子女也没有去跟着他传承的这样一个他很有他的匠心的这样一个老师傅。他可能他们那个厂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同心窑，他是20-30年就只做了一两件产品，就是一直就是供那个产品。其实在我们现在比较年轻人这样子的角度来看，说的好听他是匠心，说的不好听其实他就是一直没有再前进过，他的时间已经停留在了80-90年代那个辉煌时期，就下定决心就是拜刘兆焕先生为师傅。

0: 现了一句话，江西名词清远图婉。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江西名词就是景德镇词嘛，你凭什么清远图婉能够跟它并肩？这句话是在当时的广州陶瓷行发现的。然后呢，我们后面就了解到，其实江西名词固然它代表官窑，代表一种技艺，代表一种高度，那我们清远图婉它相应的就是代表百姓寻常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吃饭的、睡觉的，就枕头，以前都是瓷枕头嘛，吃饭的碗，吃饭的调味料，喝酒的壶，包括我们的筷子筒，包括枕头等等，方方面面生活中要用到的寻常百姓家的瓷器就是清远陶瓷。然后了解到这一块，我们就觉得好像有一种使命感在身上。我们这几年也是邀请到了很多一些专家学者来帮我们去，无论从考古上、从纹饰上各方面去研究我们的石槛陶瓷。那最后我们总结出8个字，石槛陶瓷它的一个特点是青瓷为底，青花为面，听起来就是很普通，我们看到也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土的器皿。但是其实仔细想来，它其实是我们岭南文化的一种凸显。因为岭南最大的特色它是融合的，包括它的建筑、它的锅耳楼，包括它的服饰，也是各种地方融合成自己的文化。那体现在陶瓷上，就是我们龙泉的青瓷，龙泉的这种青瓷的底，加上我们景德镇的装饰、青花的装饰，加起来就变成了我们清远石槛的一个特色。
1: 能否为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石槛陶瓷的历史脉络、地域特色以及文化渊源呢？
0: 我敢说一句话，您家里一定会有石槛陶瓷，可能您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石槛这个地方，但我敢说您家里一定会有。比如说我们的美的、格力、小米，甚至很多的大牌家用电器，它里面的小小的零部件，像冰箱、消毒柜、空调、灯，它里面都会有一个电阻，或者是绝缘体，它很大概率就是石槛这边生产的。那就是60年代后，这边就是有很多万元户，当时还有一个小香港之称，就这个山沟沟里面，它就是做这些电磁类、工业电磁类。但是后面就是90年代到2000年左右，它因为新的材料像塑料啊等各方面能够代替了陶瓷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石槛本身它有一些内卷的情况，反而就是慢慢这个行业就有点淡掉了。但是到虽然它体量比以前小了很多，但是直到今天，它还是有187个登记在册的陶瓷厂是还在生产这些工业电磁的，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往先进一点说，就是航天啊、医疗啊、特种设备啊一些比较精细的那种陶瓷，还有我们的水族用的净化水质用的水族瓷这一块，大概的历史是这样子。
1: 石槛龙窑传统陶瓷制作依托呢本地特有的陶土，整套技艺包含了很多道工序，其中最核心的工序难点又是什么呢？
0: 我们这里它保留的很完整，它整个很古老的这个制瓷技艺是非常完整的，包括从山上采泥，我们现在也还是要从山上采泥，然后自己去配方。采了泥之后，您有没有吃过那个手打牛肉丸？我们就要把泥冲熟，对，就是跟牛肉丸一样，我们泥也是要越冲越有那个弹性跟可塑性，还有它的粘结性啊。我们把泥冲好之后再去洗泥，就是要有三四个那个大的池子，用那个高压水枪去冲。泥跟沙分开，沙子比较重，它就会往下沉；泥比较轻，就继续往下飘。然后除铁、除锰、除各种杂质，除好之后再把水去掉，我们叫榨浆。榨好之后呢，才变成一个可以去继续去创作的一个如泥，然后之后再就是各种成型技艺啦，拉坯也行，泥塑也行，现代一点的就是压制啊、模具啊等等，甚至是那个高压的那种冲压那种都有。装饰的话就是各种釉上彩、釉下彩、描不描金等等，就是各花入各眼了。这个就，然后在最后我们的烧制，包括柴窑烧制。汽窑烧制、电窑烧制都是可以的，看自己的需求。
1: 古法柴烧龙窑和现代电窑、汽窑的烧制，它们的区别和独特的优势分别在哪儿呢？
0: 咱们吃饭蒸米饭用电饭煲可以，用柴火灶蒸也可以，它并没有说哪个好，哪个特别不好。就是都可以蒸熟，都能吃到喷香的米饭，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可能柴火的更有那种一种独特的味道，它其实就是这种区别而已。因为它柴窑呢，它是不是直线升温，它是曲线升温的，它就会有不确定性。然后它的烧出来，我们叫做气泡，就如果它里面有不是说很均匀分布的那种气泡，而是它是更相对 活态。

0: 的气泡，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古代的器物，我们怎么判断它是不是真的那个朝代？咱们就可以用那种高倍的放大镜去看看它的气泡的排列。如果它是很像果冻一样，有层次，有活的气泡，有死气泡。死气泡就是我们看起来外面有一圈黑黑的东西，那叫死气泡，就是它会几千年、几百年都会在一直变化的，这种大概率就是我们柴窑去烧制的。而如果是后面我们用电窑烧制的，它可能就是不会有很多的变化。你怎么去使用一个陶瓷杯子，可能都是一样的。然后再说它的烧制难点，就是一个不可控，它的成品率可能只有60%左右。然后呢，它很看天气，看它的湿度，看它的柴火的情况。然后看我们窑排的怎么样，各种各样，应该说我都找不到一个简单的点来形容，应该都是难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烧一件满意的作品呢，哪怕我感觉啊，哪怕是到60、70岁，可能我都不敢打包票说我一定能烧到一件特别漂亮的作品。这是它的难点，也是它的魅力。
1: 作为市级的非遗项目，史侃龙窑陶瓷技艺在岭南陶瓷体系当中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工艺特色和文化价值呢？
0: 首先，它的那个风格，青瓷为底，青花为饰的这个风格，它是岭南的一种融合的表现，它这是其中一个点。第二个是它并没有可能，因为我们清远这边它跟广州啊、佛山那边又更不一样，它是更粤北山区，所以我们这边发现它的器物都是更实用性的，它没有很华丽的装饰，但是呢，它又承载的一些，就所有人都会喜欢的一些吉祥的符号，像我们叫蜘蛛纹，就是本地叫蜘蛛纹，其实就知足常乐嘛。然后还有一些寿字纹啊等等，这些最基础的美好寓意，这种大概是这样。然后还有到后期有一些什么标语系列的，什么为人民服务啊、节约闹革命啊等等，这种就是一些时代印记的都会有。
1: 您一直践行旧柴烧新杯、物之再造这样的创作理念，那这些传统的技艺加上现代审美的创作灵感的来源来自哪儿呢？您又是如何平衡古法坚守与当代创新的呢？
0: 但是我的一个思路就是不断学习，不断去汲取，而且我不局限在陶瓷行业，我会把视野放在各种行业，然后再去思考有哪些能应用到我们这里的。然后我们也很积极的去向外去，包括参加展会啊，包括去培训啊，各方面去获取一些新的资讯跟灵感啊，然后也积极的去跟各种前辈、大师、老师去沟通，然后每个人也能给到独特的建议，就是小小的各种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了一些创作灵感。那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们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的方向，一个是我们将那个工业电磁，这么多年还在做工业电磁的一些材料，我们做了新的配方，就研发出了梵音杯，就是我们这个杯子稍微放一点水，轻轻一抚摸，就会发出很悦耳的声音，这个就是很多人看了都会觉得哦，很神奇，很好玩。这个杯子，那算是我们一个小小出圈的产品。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将当地几十年来很多废弃的这种工业瓷、工业电瓷啊、水族陶瓷啊这些，我们做了一些新中式的首饰装饰。咱们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穿珠子、穿水晶，就自己去配那个饰品，我们就拿来做在陶瓷上，用这些废弃的东西，用手工编织的绳子做成一些装饰品。啊，也受到不错的反响。那以后呢，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跟一些新中式的一些像香云纱呀，像一些服饰类去做一些时尚的结合，让我们这个史侃陶瓷被更多人看到。
1: 传统日用的土瓷、工业的电瓷，那到如今的文创茶器、艺术陶瓷、文旅产品，史侃陶瓷的转型过程当中，在您看来遇到最大的难点和突破又是什么呢？以及对于史侃龙窑长远的传承，您最大的期许又在哪儿呢？
0: 我自己走下来，觉得最难的还是改变人的认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难的一个点，只能是你自己不断的去碰壁，不断的去说10次，说100次，说1000次，讲同样的话，然后不断的去完善自己的观点，不断的去将这个事情是有可为的这个证明做出来，然后大家才能够去改变他的认知，然后了解到，哎，其实史侃陶瓷并不是那么，没有意义的东西，它其实是大有可为的东西，它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很好的抓手，很好的文化 县城的文化的脉络，它有历史、有底蕴、有产业，而且它有发展前景。要改变人的这个认知，这几年是我们一直在做，也很难，但是慢慢开始有一点点曙光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在钱财资产这一块就更不用说了，它一定是很需要的。但是更难的一点，我觉得是在人才这一块。今年有刚好去参加了团省委的一个学习培训，然后也看到了很多像我一样的新乡青年，然后包括我们优才计划也是很多优秀的青年，他们有可能也是守着记忆，有可能也是回到乡村。那让我也觉得，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了，然后再慢慢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一些可能跟我们这个项目能够关联上的，或者说他有他的资源呢，或者有技术啊，或者有资本啊，各方面都有可能就慢慢整合到一起，就是这样。主要总结起来就是一个人才，一个认知。
1: 感谢麦老师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陈飞。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是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肯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7: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他的先祖从事的却是巫师这个行业。一眼看下去，史官与巫师两个职业似乎相差甚远，但是其实在上古氏族社会中，巫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巫师行业慢慢分化，才出现了后来的史官一职。而司马迁特殊的家族起源背后，正是古代巫史文化的演变历程。那司马迁的先祖到底是谁呢？那个时候的巫师又是怎样的职业呢？
8: 今天的文化公开课针对以上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源远流长太史家。
9: 大诗人屈原写离骚，一开篇就是讲我是帝高阳之苗裔。帝高阳是谁呢？就是古帝王高阳氏，又叫颛顼氏，他是上古的五帝之一。所以啊，屈原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族很古老，要追溯起来得追溯到传说时代的古帝王颛顼氏，那是我的远祖。就这个追溯，按照当时的战国时候人的这个计算，从颛顼到楚国的屈原那得有2000多年。说自己一个人自我介绍得从2000年前说起，这是当时典型的贵族做派。那么反过头来咱们说司马迁，他要是介绍自己，他得怎么介绍呢？事实证明他也跟屈原一样，也是从2000年前说起。他说呀，我的祖先是帝颛顼时候的仲离氏。那么仲离氏又是谁呢？仲离氏是两个人，一个叫仲，一个叫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帝颛顼任命的巫师。他们是历史上最早的官方指定巫师。原来呀，司马迁身上还有这个巫师血统。但是呢，司马迁本人是不会魔法的，不但司马迁不会，连他的祖先仲离也不会魔法。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所谓巫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巫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今天说起这个巫啊，感觉是这个巫婆神汉搞迷信活动的这些人，但是呢

0: 司马迁的祖先和这种巫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上古氏族社会当中的巫。他们是什么人呢？简而言之，他们是氏族社会中的知识人。这个巫字啊，在甲骨文当中它是这么一个样子。究竟这个字的构造，它里面的含义具体是什么，到现在没有定论，有多家多派的说法。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比较令人信服或比较受人瞩目的说法。比如前辈学者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巫字的形状好像是交叉着的两个矩。矩是什么呢？矩就是龋齿，它和画圆的规放在一起合起来是一个词，叫做规矩。就是我们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这就是古代先民留下的经验，就是这个矩。这个矩是古人进行测量、绘图、计算、探索世界、认识万物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它也就成为了人类文化文明的象征。那么这两个交叉的矩所构成的这个符号巫，它就代表了那种手持龋齿认识世界、研究世界的人。这么说来，上古时代氏族时代的巫，它就不太像后来的巫婆神汉，反而它有点接近我们今天的科学家了，是不是？基本上是这样。而且呢，它比今天的科学家的职能还要更加宽泛，它实际上是古代氏族社会掌握知识文化的特殊阶层。古时候呢，这个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呢，为了实现温饱，整个氏族绝大部分的人都要参加直接的生产劳动。在这种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人们就省吃俭用，拿有限的资源专门的供养极少数非常聪明、专注、善于研究的那一类氏族中的这个最强大脑，让他们专门负责发展氏族的知识文化，保存氏族的生活经验。这些人就是最早的巫。而巫呢，反过来用自己的知识经验为族人服务。比方说一个人生病是好转还是恶化，明天的天气是刮风还是下雨，春天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天气什么时候能够变化，那么他在族人看来就渐渐的好像是有了预言能力。族人看到他预言成功、预言正确，也会产生依赖感，产生安全感，所以他们渐渐的也被视为有沟通天地神灵、未知世界的那种才能。所以这些巫不但研究这个大自然的现象，研究生产生活的问题，他也就负起了祭祀神明、祭祀祖先、预测、占卜、发预言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说这些巫不但是族人中的科学家，而且成了氏族中的宗教家和大祭司。这就是上古的巫，是氏族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就是司马迁的元祖。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跟麦中华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叠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叠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谍经》，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个节目，咱个主题是新山。
5: 到叠山风情为单，咱来了解一下叠山民歌，统计到大概叠山民景如何让这项民俗活动拥抱活力，焕发新山个。本期个叠料呢，咱来了解一下国家协会每节文化瑞山布依族民族服饰。当时啊，来写把推行生活定这项会主个社会能很良好。
6: 杨树新世界节目组队曾经记录当，咱来去探访是什么桥段，让彩妮红光照顾焕发生机。
5: 今次个节目呢，欢欢摆了一家长凳宣布啊！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5: 叠山民歌是二十世纪初兴起于位于叠山地区的一种地面艺术活动。伊个历史呢，和追溯到南宋元宵地面文化，以叠金移民为传播载体。现在呢是分布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形成了跨国文化现象。叠山地面采石活动通过搭台煮菜、老高豆菜等形式融入民俗年景，并会点出米字平准及波康准浪。本期嘅叠山红尘话，咱来了解一下叠山民歌，通通一直到嘅叠山民景如何让这项民俗活动拥抱活力，焕发新生。
7: 顶米呢也叫做本号、菜顶米、拍号、香顶。顶米也是历史悠久的东华优秀传统文化，惹到叠山地区的顶米，也结合了当地独有的特色，甲地方的习俗，做成一派独具特色。目前呢，咱叠山野米啊，至今化种饮食的刻骨豆菜之争，东温的高峰，故咱叠山特色的新鲜菜色米果是非常值得期待。潜入民间是大家能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形式。也本期节目，那就请来阮叠洲市顶米协会副会长蔡明勇老师来为大家讲述咱叠洲顶米的传承及发展的情况，讲述叠洲顶米文化的叠洲历史和文化的关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顶米是南闽古镇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9: 话要做一气氛丰富人民空前文化生活，传递社会正能量，甲助力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来了解叠洲顶米，首先就得了解什么解是叠洲文化，因为正是叠洲文化衍生出了叠洲顶米文化。咱叠洲历史悠久，咱吉地人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叠洲人民到西山华生活中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本土文化，比如叠洲黄鞍、叠脚、叠洲银角、木雕、春绣等条工具，还有叠洲大锣鼓、叠洲功夫带等等，遐叫做传统文化相而系来源。叠洲文化呢是一种闽西文化，起源于海洋文化。北宋金宗行偏几年的时候，朝廷被责令开封府推官当牛做，因为这只欧日皇帝的旨意，结果被骗到人叠州做通判。当牛做到人叠州，虽然为官不够两年，却是一位好白毛官，因为关心民生，重视家务，所以深受叠州人民的赞扬， 蝶鸟湖几何段呢就记录为伊个时节。当要做伊飞行前，爱人蝶鸟躲避六回惊声六煞神情做宰相之后呢，伊话关心啊，看快点人蝶鸟。当时蝶鸟一位歌人善兴，正惊去考试，并且榜前有名。遐唐瑶祖呢写了一首叫做《送行生极短鬼蝶影》来诗送给伊。这首诗是这样写的：香杂城一柱天荒，

0: 边个海边，但而孔子来古念鲁国，甲孟子来古念周国，名言呢是不明强盛那个地方。遐海边走路起来说呢，从此呢也就成为咱潮州个雅称。遐只就是实际也从这个侧面印证了潮州传统文化起源于海盐文化这一个历史事实。灯谜最初叫做谜语，主要以歌谣等形式到民间口头流传。遐关于谜语到我国起源的准确时间，历史上尚无任何记载可以呢进行考证个定论。但有一点咱可以肯定，就是灯谜是由谜语演变而来个。遐更多个很多那个谜语研究学者都普遍认为呾谜语个起源呢，应该是从春秋时期那个五个个首诗升起，遐至今呢有2500多年了。爹则就大海大其人，群山用其白。这句话呢是孔子这对咱爹舅地理位置那个描述。好呀，爹舅文化源远流长，世道相传，再而潮州清高的历史文化对我们是分不开的。到古代，咱潮州呢因为地处边缘，所以呢就成为了朝廷、流放的平定官位那个地方。各潮州户籍等文书资料记载，跟唐宋那段被聘来到咱潮州做官，或者是只个来过咱潮州做官那个故宰相职位那个朝廷官员就长男，咸共、李宗勉、严世蕃、李德儒、董仲舒、聂鼎、吴谦、文天祥、李秀夫、田士杰等。这长男来潮州呢，做官呢，这件事呢，就是咱潮州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个宰相刘湘啦。为了只有区别比较官员官员这个。其他来过潮州的杜明、王金华、杭州、苏轼、叶文丽、朱熹、刘曲珍、邢岫烟、屈洪甲等，遐只文人名士来到潮州之后呢，都依然所从事那个政治、军事、文化、社交活动等呢，就为咱潮州带来了发达那个东方文化，使得东方文化呢而海洋文化。积攰并追逐高用，从而对潮州历史文化呢，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有其他影响最大呢，就是让大家都实在那个杭州啦。还有潮州本土呢，也因此就产生了非常多的文人甲名士，比如唐代个田德、宋代那个卢通、邢大伯、林松，还有明朝那个林大清、吴定邦、林希聪等人，咱潮州一条牌坊街，这牌坊街都有23座牌坊，每一座牌坊呢都是一段特定历史背景的那个文化记录。遐牌坊街成为咱潮州这一座历史文化的名声，动摇那个文化景观个独特个人文景观，也是潮州文化那个活化石。遐正是到前沿一种有力的历史。文化责任，甲这个龙沟那个文化氛围之中呢，咱潮州文化呢就迅速向前发展，而且呢，潮州的灯谜呢也就随着潮州文化那个发展呢，当然呢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典雅感慨的一种艺术风格。
1: 灯谜当然，中国的南部潮州备受追捧，是因为当时啊，咱潮州是比较偏远，自古呢就流传个被骗的官员来到这个，所以后入滴个文人也社会现在，帮潮州也带来了发达个东方文化，也是从文人也社带来个灯谜呢，跟咱潮州本土的文化相互融合，就逐渐形成了古龙沟潮汕文化色彩个。潮州灯谜，灯谜艺术作为潮州文化的一道启发，深深地植根到民情之中。每逢佳节， 不论是下村产业，还是城镇市集，都洋溢着龙口街菜米风味，米讲声声，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支撑独特的咸味结构包菜形式。不管是咱德州文化多元的山东电视，更彰显了德州。

0: 等你不靠看个个买了个前面个影响了。本期节目是请来我们德州灯谜协会的副会长蔡明勇老师，来大家陪陪德州灯谜文化到历史界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
1: 每个到德州的起源时间当然无法准确考证，但从各种文史资料的记载中，大致可了解到灯谜到咱德州各个历史时期与发展的经过。北宋时候，元宵城灯成为了封建外国的民俗活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有一撮文人就开始到花灯节呢，对战史诗或者画战人物，了以五个的形式让游人猜想。从那个时候开始，灯甲米就发生联系。经过后来那个不断演变，高度的米语呢，便演变成为现在那个文字灯米。遐从宋代开始，元宵城花灯到咱德州也非常盛行，所以德州灯谜最早呢是出现的呢，该时间呢也是到宋朝。到了明朝，科举之风大盛，德州灯谜呢也随之活跃。但这个时候呢，该灯谜主要还是呢以民间呢这个口头流传的形式呢众多。遐民间有不少关于林黛玉、古定邦、邓娇等青少年时期采米的传说，至今呢还在咱民间个流传。啊，比如呢，古定邦有一句对联呢，奉承了一个犀利的回声。就对联是这样打来：风来大鹅叫不去，麦到路边草不生。遐许段呢就五行了，踢了真落个字。也就对联说明了当时灯谜这种文字形式呢已经开始出现。到了清朝，德州灯谜呢就进一步发展。同治年间呢，来德州做官呢个大兴干生邓坤，对于个岭南杂事史抄嗰度就小结咗德州元宵嘅事。诗当时这写嘅：上元灯火六桂庵，南影异乡处处灯。直且相逢无别行，虽隔等候自来更。遐则是德州灯谜这种活动呢，正式有文字记载的开始。遐这首诗呢，已讲述了当时德州城呢处处呢举行灯谜火彩活动的那个热闹地景。虽隔等候自来更呢，这一句是对德州民间到灯谜场集的追求境界甲风格呢个最好印证。清朝光绪年间，德州民间呢就开始出现了一撮谜写，遐只撮栽培那个谜人呢，将咱本土的谜法甲外来的东方谜法相互交流结合。当时的谜人呢，将外来的东方谜法呢叫做外江灯谜，遐只外江灯谜呢，而本土那个土音字谜呢就并存了一段时间，了后来哪只呢就独占呢这个融合。遐外江灯谜相对德州本土灯谜来说呢，已是人外一种唔同嘅灯谜形式。早期德州本土灯谜大多数以德州土音方法呢进行字谜，所以具地方嘅结构性。而外江灯谜呢，伊个命名以诗文为主，更加呢注重命名的本意甲谜段嘅结构。可以相对来说呢，已经符合咱这文人呢，该审美观甲伊个创作风格。遐之前灯谜形式个影子，丰富了德州灯谜个内容个形式，也促进了德州灯谜呢甲其他呢这个地区呢个灯谜进行交流个融合。到了民国个期间，德州灯谜个发展就进入了历史呢个一个高峰期。谜事活动呢，并不少见，出现了一批谜写，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谜人，比如贾慧星、田行翠、车醉硕、田松硕、曾培芳、田瑞积等人。遐几段谜人呢，伊创作了非常侪对后世德州灯谜个传承个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个灯谜执笔甲理论速度。哈，其中上出名个呢，当然就是贾慧星老师。伊而叠进整部方及点数稳定，咱组成了内声主题东西呢个叠声面色。遐赵慧星歌词呢都平组等候并类，出街唐红路字谜掌握的等级作杜作。哈，至少轮渡呢成为了五色以来。

0: 最古系统生那个面黑干骨折，至今仲为海内外面解说尊崇。这位新歌手等人分享这个号称挂江面的农民秘方呢，进一步用一到本土那个灯谜创作小活动，使蝶州灯谜一百家折枪。遐关于民国期间蝶州谜界呢，只托灯谜论读，咱呢将到下一期进行专门的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咱蝶州灯谜活动呢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到蒙山特殊的历史时期呢，文化活动受到一定影响，遐灯谜的发展也促进了起伏。不过民间从前呢，有一撮灯谜爱好者呢，都坚持的这一项活动。改革开放之后，蝶州灯谜迎来了新的个发展机遇。灯谜是一个文化的形式，我交了新的发展的个机会，所以蓬勃发展，日出黄勇，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个等到蝶州灯谜。
1: 蝶州灯谜个全盛时期应该是到现在。灯谜的创作也达到了抗战的历史高度，受到了国内同行的赞许。蝶州灯谜包括以蝶州历史文化名胜的称号，多数有海边走路的蝶文化氛围灯。蝶州的灯谜经过一届，比较长时间的发展和成熟，来到清末的时候开始出现了群雄的局面。当然后的岁月灯也保持着总体的上升的势头。清末以后啊，蝶州谜界引起质变，到东华谜端节也产生了动摇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啊，蝶州谜端更是备受海内外谜界的瞩目。现在啊，咱个蝶州灯谜到东华谜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止蝶州谜界，到海内外个谜界享有相当高的名额。那就继续请来阮蝶州灯谜协会副会长蔡明老师来介绍咱蝶州历史界栽培谜人到灯谜改塑者的成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到蝶州栽培谜人当，对蝶州灯谜的传承的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就是嘉惠新歌手。嘉惠新歌手终身之家，年二弟乐于谜事活动的露宿。1915年，伊到文青杂志上刊载字谜赞话，详述了灯谜创作那个原理个发明。1929年呢，出版了《平竹灯号编类日本志》，列举了字谜发明43个类目，谜格44式，对灯谜创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类。遐日本志呢，到谜格呢享有非常高的声誉，比作谜人呢称而为谜学之列。日本志为咱蝶州后辈谜人规范了灯谜的法则，使一代一代的谜人赢得鼎鼎感慨的老者尊敬。1934年，这位新歌手写成了人家的部《灯谜论读》《出家谈好录》。这部书呢，是以对灯谜创作理论来个深入探讨和研究之后呢，是个突出的成果。遐这部书好在呢，这位新歌手进一步主张灯谜创作的风格呢，应该是朝向典雅、丰盛和正确的方向，并对灯谜的技法、根基和形式评价灯谜那个标准，提出了一个咱独特的见解。遐到评注灯号编入这本书之后呢，嘉惠新歌手一番评价，并出版了一部叫做《红谜300》这个谜书。遐什么叫做红谜呢？蝶州红谜成建于清末明初，嘉惠新、车最少、殷崇松等人呢，到红谜前呢都有非常高的造诣。这种灯谜的谜面呢，是由罗古七眼的诗句构成的，了符合七眼诗的格律。谜面呢，个最后一个字呢，是平嘴黄灯的一个黄字，所以呢，故名所以呢，就叫做黄谜。遐黄谜300呢，为蝶州灯谜世界呢，一部非常具有特色的灯谜作家。这当的谜则本作复制题意、红宝刻画、甲回吞建筑三部分。每部分呢，值得值谜个。遐几种谜则呢，以多数是采用暗卡、形意生体甲弘扬的手法，谜面非常典雅，呈现呢灯谜个文学美、古典美甲艺术美。至300红谜呢，而唐诗300首是相对应个，诗工文雅，呈现呢咱栽培谜人个功夫。 遐有米三百只得了首级，当时德州米街那个米人个疾病这款啊，还收了部福建电器人、电条人个疾病，并收了部啊随行在如客乡等国的米人那个古迹。遐民国期间得了社会性咳嗽个。德州米街呢，还有英雄村，连住一定上线。英雄村呢，就是开放初期，让德州洪水米往城市能直接，也即是德州米街水库呢，英雄村来算。以本省结合米街高挑，以1926年呢，承办了全国最早那个顶米抗疫呢，也个月抗，并到德州呢，这个城内呢，成立了。王回社出版了王回平那个米康，为咱德州培养了大批那个新人，伊对咱德州米街那个传播甲典雅那米方个形象呢，起到了非常大那个推动作用。遐英雄村呢，伊都有雄村米糕，哈，开创了德州富提米那个水货，到即个浙江呢。伊收平了这个500只米，500只米那个米面呢，全部是欧安或者是青安的水果，所以把顶米的文学生那个最低生紧紧地夹下到一起，哈、啊，我顶米的赠送礼盒招魂呢，以史称为一则单，哈、啊，令人叹为观止。好，因为民国期间，德州人个这位米人呢，就是点缀者，伊到1916年左右都有。别有火星是唐后直至并到当时上海那个小说《新报》去定呢，基本杂志个哈，发表了这个米话。遐点缀这个疾病呢，针对顶米产杂个多方面个问题，哈，增加亲自个探讨。伊呢更加主动米杂那个米面呢，应该点样哈？米对呢，别个应该呢别出心裁。伊而假火星因松松。等于到全部的米人呢，对咱德州顶米之争典雅感觉个个艺术风格个形成甲传承呢，起到了决定性个作用。遐人就是德州之说全部的米人哈，伊不仅对咱德州呢个顶米个发展个传承哈，起到了这个动摇个影响，而且呢，只要咱那个米个呢，对整个东华顶米艺术个发展呢，也产生了。情愿来改，也行。
1: 这是有栽培回来理论向导的米做独特的运动，长期米国的创作实践，米个活动界蓬勃发展，逐渐形成了第二号典雅整卡团新别国的致命风格及米国特点，则会实现艺术文化形象，也则会实现流派，为典型的文化，为东华的米个包括增添了不可缺席的实践。也感谢蔡明老师对历史界和草顶米学术独特的实践更有的解读。顶米也是东华艺术百花园当个值得期待，伊个国画、作画、景致，被人们尊为四大国粹。顶米有奇特色彩、开阔地力、陶冶情操、增强知识的功效，其功能已经逐来逐被人们所认同。自改革开放之后，顶米艺术得到了空中的发展，古诗文家等作品现在已经变作。汇集前线百姓交流，那就请来阮德州市顶米协会副会长蔡明勇老师，来大家能讲述当地德州顶米的特点及发展情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改革开放之后，德州顶米及其他文化艺术产业，承接时代的冲锋，迅速发展，保持典雅感慨的艺术风格，不断传承发展及创新。顶米街人才济济，涌现了瓜红菜、枸杞香、黄梅五、黄秋生、野起咸等栽培生鲜。海边走路，龙沟的文化内涵，都孕育了德州顶米文化的东西，造就了当代顶米艺术大师、阮东华顶米学术委员会主任赖百川先生。遐当今的德州米单，有五元菜、四叶生。牛初风、牛血初、牛来令、苏港苏等仔名做成米人，还有一大批活跃到德州米界乃至全国米界那个青年才俊，形成了一支艺术水准比较高个老东青三角客那个顶米队伍。伊能活跃到形式 甲猛鹿。

0: 不但成为了团生哦，甲发展德州顶面个三立工，德州因此呢也成为了盐埂门面那个顶面之乡。改革开放初期，德州好多乡镇个顶面爱好者呢，就会组成了各种顶面组织，并逐渐加强与外界个互动个交流，再继续参加全国各地各家个顶面赛事，而且获得了好多骄人个成绩。1983年9月，到福建杜庙桥乡行江举办了首届行江桥乡米会，遐好吃米会呢盛况空前，被誉为中国米界那个一个里程碑。当时红包米会派出了岩崎县、纪代山、拿杭州三位米手去参加好吃米会，结果获得了三项桂冠。这件事呢，成为呢咱德州顶米世界的一段佳话。1984年8月8日，德州市顶米协会成立。这件事呢，是等到德州顶米团生化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因为为咱德州顶米快速的团生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使德州顶米那个团生更具系统性个大结棍。德州顶米协会目前呢，历经了台北村先生、吴应彩先生、甲史玉生先生三任会长。伊人都本地对顶面快速个无限热爱，组织个带领广大个民友弘扬咱德州个顶面文化，到城乡当呢传递精神文明，传递社会正能量。顶面之树呢，植根到咱德州一片远远个热土之中，到团生个发展，德州面个过程当，德州市顶面协会呢，通过组织生态会个会采活动，甲直到整队面会。推动了顶米知识到人民群众当那个普及个传播，比如长期到德州广电去行这周末会菜，了德州米乡内话通过扶持乡镇顶米组织，拓宽顶米个传播途径，壮大呢咱德州市那个顶米队伍个力量，或通过加强那个外界个交流，出枪报道，促进了德州顶米那个发展。同时呢，扩大了咱德州呢顶米岛海内外个影响力。遐德州顶米协会执行董事米国个汤人甲李龙泽顶甲团生，咱德州市顶米协会成立之后呢，就聘用了会康米店，至今呢已经出了40期。遐米店到全国米界产生了非常大个影响，被评为咱东化米界那个公园米坑。台北村先生解囊呢，出版了《北村秘书及其属职职工之事簿》，汇编了伊所创作个个一系列顶米理论研究那个文章。遐几个文章呢，是咱德州长大顶米乃至整个东化米界那个特别宝贵那个顶米文化财宝。德州顶米协会很大力推动校园顶米文化建设。以校园为顶地，加速了顶米文化个传承个发展。1989年5月，德州市呢浙江顶米协会呢也成立。了当时会聘用了会康高用米网，到目前浙江出了14期，并且长期到江津文化街举行顶米会菜，让浙江米友呢交流米界。德州不只乡镇个顶米组织。也各自偏用了伊家己人呢个米坑交流面个，从实践甲理论研究个证明者探索个传承顶米艺术，正是呢，这些无数顶米爱好者甲直到咱坚持不懈那个努力，正推动了长大德州顶米文化那个传承个发展，共同创造了咱长大德州顶米呢。一个远远向阳的局面。
1: 到六十八米界所兴的精心培育下，咱德州的顶米爱好者如好好充送官用心，伊人将以蓬勃的朝气甲无限的创造力，为咱德州的顶米弘扬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甲希望。好，也感谢蔡明老师为咱介绍了当作咱德州顶米活动界真实情况。

0: 到历史界上好当山将，
1: 到时间界历史当流传，
0: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1: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0: 天涯调人，
1: 杂质汇聚，今日蝶流。
2: 佛教修学，人脑海当浮现界，往往是心灵手卡，心外回荡界，修鸟形象。
3: 热贵州省安顺市桂鸟观界行良风，伊乃是一位九五后界布依族后生兄，伊乃被人叫做修学人，现在乃是一名布依族民族服饰，会每节本会聚山界传承人。
2: 当新毕界大多小同学上到毕业后，留到城市发展，已经走出大山的行良风，却开始了一场义无反顾的逆境。登高大山深处，张杰州春秀。
3: 要本期个第六呢，咱就来了解一下国家级规模这本块最山布依族民族服饰。但是呢，来认识几位团生活点之行会主界受欢迎。
2: 布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到我国西南地区，西到以农业为生。
3: 布依族人民呢，多长期个认识自然、领悟自然、甲改造自然个过程当中呢，就形成了独特个服饰文化。
2: 传统界布依族学习，一贯是男都衣衫，男穿衣冠，妇能衣冠拢有蜡染、挑花、穿绣等化装饰。头饰即一贯包头皮、蟒嘴章。
3: 伊两个衫裤呢，拢是比较宽松嘅，只系是个呢能够更好嘅适应啊比较热嘅天气，但是呢也更便于后开行路、跨好热过。符合布依族主歌地区普遍哈雨量充沛和柳种花界自然地理环境特点。
2: 布依族喜欢穿蓝、青、黑、白、黄色的衫，服饰不一样，多布地排列到有动感的肢体部位，如三五、腿、肩、胸、肩等，就爱统一路边堆成更宽。
3: 据了清楚，布依族呢总称呈传统嘅服饰，后来呢有出年轻嘅布依族妇女呢就以冠为裤啊，就是把冠呢换作穿裤。但其他一部分呢，我是把多以穿冠嘅服饰呢保留落来，作为女服嘅寿衣。
2: 即使改冠为裤，布依族仍是三五宽松，衣卡背带保持着传统嘅宽松特点。
3: 布依族服饰一般属温寒界暖湿衣裳，结合了本民族哈因古以来从起末到生活习惯、道听、武术、宗教等方方面面界暖湿技艺。布依族服饰啊，许多地之初暖湿衣裳传承至今，成为以前面界服饰正界民族形成特点。
2: 布依族是我国最早嘅宗主调界高云南后裔，所以布依服饰甲农耕社会有密切嘅联系。伊那学习上镜的

0: 朋友，包括生命朋友，如国立本、桂花本、梅花本、花客本等。
1: 你那学习的英文呢？
2: 有甲龙家有关个只动物本嘢，比如打河谷本啊、海本啊、林本等等。依个系记得出行嘅时钟哈，离唔开道家文化嘅主宰。
0: 此外，不依说学习当可出现了大量嘅抽象朋友，如三角本、菱形本、背角本、半截本、曲形本、螺旋本、圆口本、点本等。此所抽象朋友多元化海，有质素感及温度感，故结构界装饰意义及价值，成为布依族学习文化的一种艺术美。
2: 但是啊，布依族呢，获得界农耕经济带动了生产技术界进步，促进服装制作工具水平的提高。比如但布依族人呢，非常之下，就能够从色美界更啊、轻啊、黑来般呢，提出青、蓝、红等各种染料。就叫呢，到帮南耕来般呢，伊人就提出了自己蓝等嘅染料。布依族嘅染料技术呢，具有成色，故有千面界民族特色。其他呢，即系蜡染技术呢，就特别出彩。
0: 能通过电波给大家介绍国家非遗项目布依族学习，自九五后界布依族后生嘅行良方，你是通过网络直播，用巨多嘅语音配合适量嘅针法，让广大网友了解布依族嘅学习及文化。
2: 这种团购方式啊，行良方呢，是从2022年就开始嘅，日益成为一名受欢迎，到这你已经有7年时间了。
0: 对于这个九五后界布依族大保健来讲，春秋是事业，是热爱，更是生活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像我现在绣的这个地方，它就是蝴蝶的一个触角，然后用的是一个滚针的针法，然后蝴蝶的这个图案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布依族把蝴蝶比喻成一个美好事物的象征，然后觉得蝴蝶是我们的姐妹，然后自己的姐妹就像花一样的很漂亮，那就代表着我们的生活也会像花儿一样的，然后特别的美好幸福。
4: 像你每天坐在这儿绣这些，一坐一般有多长时间？多少？
3: 现在我们常规的话就是每天我会做大概就是8个小时是基础。
4: 那这个手指甲都是蓝色的？
3: 对，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咱们手工艺哈会那么的就是让人敬佩，然后喜欢那种感觉，它其实就是通过一双手，然后去创造出来。其实它是有生命的，因为我们手艺人的手腕，其实是会绣花的人手是很粗糙的，像我手上有很多被针扎的痕迹，因为我们都是非针走线的，弹下去，然后又出来，弹下去又出来，很容易伤到手。
0: 衡量康的家乡，在贵州省安顺市光明布依族苗族子弟群。作为布依族人，一当岁就会染染甲春绣。
3: 很早以前，其实它就是我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家常便饭。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个家务活。小时候呢就不太喜欢，小朋友叫做家务活肯定是不开心的。
2: 读大学的时候呢，衡量峰一直住外地朋友哈，就请伊呢师傅画一点只蜡画，让伊参加了人生的当一堂金，也让伊呢有了把改布画进行经济改革的想法。一到导师的引导和鼓励之下呢，衡量峰开始学习专业界民族学习技巧加设计知识，深入了解布依族学习改本的文化内涵。一道不断的新时代本呢，衡量峰真正爱见了蜡染的成熟，也明确了自己人未来写作的事。
3: 过程就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生命的过程，就感觉哇，又创造出了一个生命，然后又看到别人高兴的，就别人很满意的那种目光，就觉得在正生活。

0: 啊，我的父母以为只是一个爱好，他说，哎呀，他只是一个爱好，然后，引导一下，还是去考个公务员啊，考个老师啊什么的。后面发现我越做越有劲儿，然后完全就不去考那些了。身边的亲戚朋友就是可能就有一些会瞧不起，或者是一些质疑的，就是一些，想法，就是做那个能行吗？然后我的父母呢，有一段时间也会觉得，在亲戚朋友的面前抬不起头。
1: 爸母的福气天并无动摇幸人康的决心。为了让更多人提高保育学习，伊开始到网顶发布短视频，开设公益家客电话。评论区内当然听出听了一撮不可爱的声音。
0: 他就说什么，一个男孩子学这个，甚至一些侮辱呀、辱骂性的呀，或者是被网暴呀，这些都是有过的。刚开始的话会很难过，但是后面时间久了吧，我觉得，这个社会嘛，还是正能量的声音会比较多。
2: 因为在啊，正从前半个人通过流行两方界承受加黑视频，网友呢从一开始界质疑啊，质疑到现在界恶劣高劣，行两方呢对热爱界警惕，也改变了大家人的看法，开始似乎伊啊逐步触目惟切，一个百姓行动呢意见大。
3: 俺们给了一种鼓励，我觉得是很好的。如果要走出一种就是别人不好走路，这条路上，我觉得是他要立于不败之地的话，一个是要创新，古人的这个传统经验要继承，但是要结合这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要两方面结合。
1: 到新娘婚退来，家己现在做的事，比看到钢铁匠受困经济光景无处。依靠明显经济的人，创造创造机会，传播保育族文化，传递拍破偏见的勇气和力量。
0: 90后甚至00后的男孩子呀，这些也会在我的直播间打卡一样的学起来，然后各种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让我看到了这个刺绣这个东西，就是未来，他不管是谁，他即将成为一种常态化，就是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你老和少，然后做这个东西的人他没有错，就是。他就是纯粹的，就是自己的喜好，而且我觉得他会在自己的喜好里面找到存在感，而且还会对社会有一定的就是贡献，我觉得也挺好的。
2: 即针即上一单，庆良康希望能够拍破打破摸少妇的偏见，到学习单典型之外，也希望啦能够为家乡的界汇聚文化啊，注入年轻的力量，让更多人了解亲近爱情家己民族的特色。
1: 到庆良康界多年来。保育族立染称绍，被自此创作融入了行动式改灯。参与制作的动画、征地的画工、农学的民族特色，统统称绍对人的超灯，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到贵州省南部的毛木县，2017年，庆良康界和平娱乐学校呢，就成立了工作室，成为一名全职小能。
0: 是我们最先的工作室，就是我们这个阿姨呢，她是负责我们的一个裁剪的。就是因为是做民族服装的，阿姨她裁好了这个衣服哈，然后就会交给我们旁边的这个裁缝纫机的绣娘他们来做。就是我们的这个生产线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完善的。
1: 对于庆良康来讲，工作室要做出好的成绩，必须有好的团队。
2: 目前用户正当机构的修炼啊，既然是到后来呢做工课，一行两方呢就摸车去开车到一旦后来交通情况。
4: 但这次不是片，我觉得拍照片好给我，我觉得效果不是很满意，就我自己可能拍板的不太好看，到时候看吧，如果就是效果不怎么好啊，那我们就把就是一个退价处理。
1: 加修炼回来不好并不勇敢。一开始，庆良康想要到创绣匠做出创新，绣娘会离步兵接手，再接单，甚至花起走过绣娘。
2: 因呢不断改革绣娘会的沟通，这一奶奶团交流创新出来的学习呢，比更最能喜欢。因家自己正式的努力呢，渐渐改打动了伊人，将这事成为老恩威一件大。
5: 实在话，我年轻的时候，我虽然之前我没有来跟他做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做。但是我们毕竟做的是比较普通亚洲了嘛，来跟他做以后，我们就是看到了很多高端的东西，在原来的基础上是提升了很多。
1: 到庆良空台来，保仪式学习需要保留传统特点，也得更合适到增加创新，只有边比更多人喜欢、成高生活等。

0: 为啥向两方南北端城市选择更透气、更舒适的面料，使用传统红色线的建界蓝色啊、黑色英国的色线，将体色柜呢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
1: 我们不是前几年比较流行莫兰迪色系嘛，是吧？像豆绿，这种是其实大部分人没有想过拿来做衣服，是不是？这黄色底的刺绣，它也不是很黄，它就是鹅黄，它就是咱们中国色。其实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把不同民族的或者是以前的、现在的文化呢相结合起来。然后我觉得，你看，其实也挺有感觉的哈，这样的一件衣服。那虽然说你说，不再像以前那么黑压压的一片，但是这样穿起来就感觉给别人的感觉就是，这才是中国的一个审美，就是一个我们一个低调、含蓄，然后呢喜欢就是它的颜色搭配起来觉得统一而和谐。
0: 安心做出来的衬衫红色啊，最有说服力，织团织，织团白，这个安心的绣花呢，绣完了如来如在当地少年的人口，也得到了好在年轻人的关注。
2: 经过信息力量加接庆良空的团队等，这边学习拉尖衬衫技巧，这边不断探索创新，大家做咗一期团生团播着包衣织文化，更加是成王做沙蛋。
3: 很酷的，就是我是觉得王老师他的他设计的那些就是新款，就是贵族，他在这个文化的那些基础上面再去做创新，就像他说的，就符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审美，很惊讶，就觉得我们同龄人的话，会有一个人会就是为自己家乡、自己的文化去钻研，我就觉得很厉害。
0: 对于感觉庆良空呢有点可惜，虽然呢也有人哈唔理解，但是庆良空你坚持的加几那个坚持。
1: 他们说我的生活和工作上完全是两个态度。我生活上是很友好的，然后在技艺这块儿我是很严谨的。我觉得手艺哈最不能出现的就是三心二意和就是马虎，所以呢我也会给他们就是两种方式，温柔的同时呢然后给他们就是一些就是压力，就是要紧张起来。
2: 就今，这个九五后的布艺族后生囝已经拥有多个工作室。
0: 祝你将传统甲这个思想融合得更好，祝你将民俗手工服饰呢更加精致，祝你将创意执念甲年轻个性理念呢碰撞出更足的火花。到庆良空的工作室和贵个小天地来搬，自我甲挑战并冲，未来呢我有更足的可能。
1: 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百种方式，它和咱们布衣族的蓝色是一样的，染出来的蓝色有成千上万种。我觉得人生也应该是有各种的活法，应该要让我们国家的年轻人都看到贵州的大山深处然后有布衣族，还有布衣族刺绣，甚至还有布衣族的年轻人们在一起共同的努力，看到我们，然后看到我们把自己的农村、自己的家乡，然后变得越来越美。
2: 那我到这个世界上有多种方式，自庆良空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好在不断给人创良做一个。
0: 是啊，以连接的乡里界手工改制，甲忙碌另一端界世界；以连接高楼界传统感觉，甲新时代界现代审美；以连接留着半人对稳定界追求，甲新时代青年下加拼加存的精神。
2: 这是一种对家乡传统技艺的热爱，不断让小嫩小轻拍拼出家己事业的一方天地，经常保持着学习，只行挥舞着文化遗产，有了更好的创新。
0: 另两方呢，让人欢喜个团购，回嘴正青春啊！你轻食多呢，将人家自己方式拿来维持着，从你调动起来个高楼感觉，通过家自己潜心拍磨，符合以新个时代做客。
4: 下起个车水马龙。年春界萤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2: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0: 洪江节气界开始是以北魏时期，于是胡家团入东国之后，当时以王家界力量主体开始界节气空。有金庸各站穷住卡里者，
2: 洪江石窟现存主要洞窟45街，附属洞窟900。

0: 0.09 街，国税就是用5.9磅而中。2002年，比联合国列入世界第三名六。
1: 英属新三界，这么诸多目前的全景记录呢，咱就来去探访，是什么手段让村里红岗街区恢复生机的？红岗街区当规模最大的党库呢是东沙库，而且呢是一个没文岗的党库。库内呢留了大量的街区开拆、初街加后市修补及沙岸空间，是了解高度街区营造工程的珍贵实物资料。红岗街区啊开拆到沙岩梯顶门，地质情况非常复杂，有个地方呢岩浆下有十多层，有个内部呢还有两只介只岩浆。从百年来到黄溪后水冲雪等侵蚀之下，街区呢面临着岩体裂下、水荒、荒毁等多种病害的威胁。红岗街区东西区也是一个没文岗的档区，一个南边库门顶门有北魏嘉光纪念铭记，这是红岗街区形成最晚的铭记。但因的荒废严重，现在已经是北溪大井了。
2: 行勘担任红岗研究院院长。伊表示呐，今仔话
1: 将到党库病害研究甲保护材料研制等方面提出啊，一大科技投入力度。
3: 你感觉到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到文保，说到修复，这个时候最缺什么？
4: 应该说这个还是最缺的人员和技术啊，因为我们现在过去是老是资金的问题，老是说资金的问题，但是现在呢，资金啊，国家这个经济发展了，资金我们倒是基本上有保证，但是呢，我们现在对于技术上的要求很高。过去呢，我们把一些比较好处理的，相对比较好处理的，比如说危岩体加固这部分工作给做了，但是现在留下来，你比如说像风化呀这些问题啊。那是一直头疼，而且不光是我们一个石窟啊，是普遍面临的这样的问题。
1: 身为红岗研究院院长之中，杭侃呢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院的一名教授，考古学专业出身的伊，是从考古学泰斗索白先生，主要研究一后接触到宋元考古、胡家艺术、高度建筑、博物馆学加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2015年，红岗研究院正式成立，这个行勘呢就被任命为院长。红岗街区东六区马上会融到大的晋江水库，现在对街区该二黄山保护、整水河水库已经成为了行勘一个工作重点。红岗街区东六区是一座东心跳区，这个档区呢玻璃弹簧装饰精美，被誉为红岗东一微观。是呐，这个世界雕刻高速射箭的器械，也能抵直穿500多米岁月的潜势啊！这是一年隔时间的赛跑，运动界荒废，让这个不可移动的节节稳稳的保护，成为了世界上难对。近年来，红岗研究院甲国内多所较好院所展开了文物保护新材料研究学习，希望能够将研究成果都布嘅应用到街区本体嘅保护工程等。到保护好街区本体文物嘅同时，为实现文物信息永固保存、永续利用，数字化是必经之路。2021年，数字红岗双井高升中心建设。每秒934部车界各位森林啦，建立界全市首个单位，将把这座村里街区呢，老板哎，这个村里。
3: 因为我们现在更熟悉敦煌，已经把这个数字化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了。
4: 对，
3: 你觉得你们就是现在还差在哪儿啊？
4: 因为敦煌是起步早，到现在呢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敦煌呢，它正是因为起步早，可能我们现在技术迭代的比较快。所以从技术的迭代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并不落后。我们现在的这个精度已经到了0.03毫米了，但是那样的就需要的算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这儿有一个超算中心，超算中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就是您看到的一个洞窟的这个运算能力，要是和一个中等城市的我们叫智慧城市那个量是一样的。云冈呢，它是一个皇家工程，所以它那像呢都特别大，啊，敦煌呢，它很多洞窟比较小。另外呢，敦煌呢，它的壁画非常精彩，但是壁画呢它是二维的， 说相对扫描起来呢，相对。

0: 来说容易。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它一个是大，然后它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手法多，雕刻的手法多，所以你像我们您看到的第六窟，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拿得出来，就是大家都能认可的采集方案。
1: 贡江节窟多数造成五点交换过中，且结构复杂，造成采集的收割量过大，收集和处理的时间呢比较长。这意味着完成贡江节窟的全部收割采集、收集和处理，我需要一段时间。收集和处理不单只无物用心，我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和工程呢提供新的游览方式。可以通过 3D 拍影复制等库空间截库 VR 体验。到数字化时代，原本不可移动的截库技术，以逆天的天线方式挖起来、拢起来。香港正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学院发起源流运动，创立考古技术涉界交流平台，意图探寻融合传统而现代的涉界，规划高模并且创造力，将传统门定位一线。成为洪江研究院院长之后，伊把源流的理念呢，也研究了洪江节窟的传承和创新性。
0: 源就是面向过去，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大的宝库，流的就是面向未来。古和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我们就想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拿现在的表述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样让文物活起来。
2: 当您到石窟里面去看着这些很精美的、很震撼人心的这些。雕像也好，还是墙壁上的种种的艺术造型也好，尤其是一些很美的建筑，你可以凝视它的眼睛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0: 可能跟年龄有关，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静，包括越来越喜欢独处，我觉得可能它就是一个对话啊。那么我想知道它是想说什么，它想表达什么，是吧？另外一方面呢，美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它美，所以我现在做的另外一件事是我希望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我是希望跟着艺术家能够重新发现云冈之美。
3: 叠压向等双博，
1: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咱家己咱家节目《天涯谍境》，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呢是白红的红，听呢是收听这个听，也红听呢是总体打造的音频主拍体，题目呢来用红布多彩，要音乐啊，有戏剧，有文学啊，有小资嘅，有属于流年人嘅专区，能成朋友嘅专区啊，来用红布多彩，总有一款适合啦。等阵啦是啦，小天涯谍境或者是冰带天涯谍境嘅，就能够收听到精彩五十万精彩嘅回放来用了。来到了本期这么个最后一个选择，叠加墙灯宣布了。今次个咱做不来，我先讲嘅是叠加色彩较高嘅选择，柔青色水轮线。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跟我哋一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嘅首先呢，系同大家将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区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一下进入客场外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本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但可以下载边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滴唔滴的？
1: 滴的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滴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滴。

0: 听众朋友，一下来去关注一挂台湾期间一点话题。
1: 今天一起发起坚持自操强国的核心支撑，也是广东坚持自创业当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水头。当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同先进自操技术冲突融合，广东正凭借着完备的产业基础同丰富的应用场景，在今天一起发起新水头上加速突围。
0: 中央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十五年规划的建议当中就明确，充分发挥基建一体化同达软硬件的协同优势，将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为高技术、高成长、低体量的产业集群，吞超更多的万亿人口、千亿人口的产业集群。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志聪认为，新型基建一体化并不是简单的机械天气和硬件的贴架，而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冲突融合形成的新产业形态。可以看来，广东有着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同等庞大的市场规模，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程度高，完全有条件在这一轮的产业变革当中率先突破。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志安讲道：
2: 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升华成为智能制造技术。在这里，智能技术是赋能技术为主导，制造技术是本体技术为主体。因此，我们的机电一体化的根本任务，它是要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0: 传统的基建一体化呢，

0: 嘅工业设计，一条真系 AI 同机器冲突融合最宝贵嘅用料。中国工程院院士、平山国家生产室主任高文安尼讲到：，
1: 必须打造工业智能体与制造系统内生共融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新型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用此来支撑自主智能化制造系统的落地。彭城国家实验室作为网络通信领域的国家实验室，正在围绕算力网、移动信息网和工业互联网这三张网统筹推进重大任务攻关与重大平台设施建设。
2: 算力同司机 VAI 勘业几天撞撇铺后为高速公路，而广东企业正可以加速海上杯跑应用，从研发实际阶段的生成式摇花到生产制造当中的智能质检同等一切先维护，再到供应链的调度同良好管理。 AI 太无形正人的你几天前生命主体沉吐的心跳。数建福联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梁蔡忠安地讲道：
3: 设备装上船就能发全球，经验和老师傅却装不进集装箱。我们自研的维修诊断大模型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变成一个随叫随到永不离职的数字老师傅。
2: 广州民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伟斌安地讲道：
4: 那智能制造过去因为它是非标属性，就是机体一体化的底座下面是可以重构变成更标准的，如果从标准的评测，从这个工业物联网，从数字碳节能，在数据驱动下面的精准的产业政策加金融的支持，它就会一定会做得更好。
0: 广东既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也拥有丰富的高教科研资源。嘅多位嘅专家就表示，应该进一步嘅去强化基础研究同到产业创新协同，加入培养监测基础工程知识同到人工智能能力嘅复合型嘅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嘅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忠明安尼讲到：
5: 机电一体化为交叉方可突破。覆盖了机电一体化、本硕博人才培养，学校坚持创新、创造、创业三创型人才培养，来布局机电装备基础研究、产业应用科研平台，推动成果从学术书架走向产业化架。
0: 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实的制度保障。而广东的新熟的行动深化推进南一暖心十二条指示，出台新就业群体前卫有效重建监察工作指引，以五体有效作为依托，前卫的推进有效重建的监察，令到服务管理从有政策到有重建，从有包装到有稳妥。
2: 今日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是发布为新就业群体前卫有效重建监察工作指引。在会后呢，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就发现强健新就业群体有效创业，启动破解企业业门难转行行动。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的党支部书记、秘书长霍希木安地讲道：
6: 省协会呢也在推动两个工作，一个呢是在全广东这个创建100个这个好服务的这个小区这个案例，要求也是除了做好物业服务的一些基础要求之外，对于新就业群体的关爱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做服务提升的过程当中，就是如何服务好我们的这个新就业群体啊，我们也做出了相关的这些指引。
0: 在目前呢，针对技术停产难、人门难的问题，广州市荔湾区的龙津街头就同双坑合作，为技术专属挖填了一下岔位，并且呢连通周边的物业小区，实际送船送货地图，方便技术实际批送路线。保安室呢还辟有购物推车，技术呢可以在批送太坑的重的货物的时间使用。计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引导技术主动的参与社会治理，增强其他人的归属感。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头党工会副书记杨富汉呢，就安尼讲到：
7: 开发了这个随手拍的小程序，送餐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呢有一些紧急情况啊，

0: 比如说像树木倒伏啊，是吧？电线脱落啊，可以通过水手拍，把这个情况快速的反馈给我们。
1: 给技术朱师傅你就按来讲到。
2: 现在天气热了，然后的话，这边又比较休息的话就比较凉爽，偶尔的话也会发放一些那些防暑的那些。之前的话还有在这边举办那些活动啊、比赛啊，王者荣耀拿过冠军的。
3: 自己参与水树泡的技术呢，系为发达热天的接款，并且等接款呢可以喺用上风技术爱心热参嘅爱心巢师去推翻礼品。嘅见下嘅爱心热参呢，唔单止系新创业群体日常劳作嘅小事的常态，也慢慢呢成为嘅新创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行业控制嘅天意嘅榕树下。华南农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唐斌安尼讲道：，
4: 比如骑士会客厅。作为我们这个我们各级的包括社区的一些领导来去征询意见的一个场所，当然也包括我们研究机构高校和这种骑士们和我们滴滴司机们面对面交流的一个场所，成为一个迸发思想火花的这样一种场地和场景，成为我们这个在这个小区社区里面第二个榕树下。
1: 为做好新创业群体夫妇管理工作，妥善搞好的处理矛盾纠纷就十分的关键。基于以后主题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打造为以参食的调解中心，并且呢在平台企业内部设立调解室，推动矛盾纠纷超圈超天化解。成立三年来，调解中心共计为新创业群体解决了超过2000多种的争议案件，泰罗斯案件在三十工作日内就可以判决。超过80%的案件得到为妥善的调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调解中心的调解人任彩米尼就按来讲到：
5: 有很多的一些平台企业，他们已经开始主动去优化他们的算法规则了。像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慢慢取消了一个骑手，就是超时扣罚的一个机制，改成了一个说是一个服务积分的这种模式的。今年的1到5月份，因为扣罚而导致到的这些纠纷案件，同比是下降了40%这样。
3: 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因此强化党间力量同其他平台企业结对抗争，探索出了一条多方控制的路径。联盟通过对平台企业同新创业群体的送上服务，推动平台企业从爱癌保障变为系癌爱保障，从而更好的做好新创业群体的产业保障工作。另一方面呢，也积极地推动平台企业从单方天轨者变为系多方协商，从人头预防矛盾纠纷。广州市合作企劳动人士正义仲裁院院长李穗君：
6: 我们今年还提出了一个新图规划的这个个性化的服务，那么我们针对这一个新就业群体他们多样化的这个需求，例如说是参保积分用户职业提升啊，或者是转岗啊方面的这一个想法，那我们就给他提供1对1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规划服务，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权益保障工作不仅是给他们一个底线的这个保障，那更给他们一个向上的一个托力，然后让他们更好的这一个发展。
3: 好，听众朋友，嘅今晚嘅台湾企业一定话题就先同分享到呢哦。
1: 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另外能够在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3: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1: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3: 你今下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1: 请收听 FM87.8 AM675，收听《香港之声》。
3: 接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客从哀夜来，
7: 四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转到今日嘅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啊，哈，然后来是诶关注我哋客家人嘅事情。
1: 看开世界地图嘅话，你会发现巴拿马呢，出有参米族嘅风友一样，其虽然同中国系分居太平洋嘅两只角，但系你实际看下嗬，两地却有点十分深厚嘅历史渊源。
0: 嘅早在十九世纪嘅五十年代也好，繁衍呢就漂洋过海到达了中美洲嘅地下，佢嘅小铁路华运河开上点做苗裔，书写移民同埋感受巴拿马嘅历史。嘅在嘅当中呢，有相当一部分啊，嗬，就系来自广州花都嘅客家人。而几多年去当地企稳咗阵建之后，要通过一代一代嘅形式，把几多呢后代飞嚟迁移。带到的巴拿马，
1: 尽管同中国系隔定嚟亚太嘅太平洋，但系你去巴拿马客宿繁衍嘅闪度，太阳对岸嘅中国始终都系自家嘅故乡。自二零一七年嘅六月份，中国同巴拿马建交，嘅之后呢，巴拿马客宿繁衍更加喺积极嘅投入到当中，为中巴两国嘅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嘅贡献。
0: 嘅今晚嘅节目啊，嗬，我哋就请到位巴拿马客宿桥梁庄志伟先生，以下呢来去同佢讲下位巴拿马客宿繁衍去当地嘅情况，以及几多年人才万里之外，喺我心系祖国传承客家文化嘅。嘅接落嚟呢，就为送上记者飞前对话巴拿马客宿桥梁庄志伟先生。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10: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巴拿马的华侨，祖籍广州市花都区。
13: 那我们今天就跟您聊一聊我们在巴拿马客属华侨这整体的情况哈，所以就想先请您介绍一下，我们了解到在巴拿马其实有很多客家人哈，那就请您介绍一下巴拿马客家人和客属社团的一些基本情况。
12: 巴拿马的华侨当中啊，它直接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广州花都区去的客家人。占比很高，你说华人他们从到达巴拿马的年份可以追溯到170年前的1854年，他们是作为那个修建铁路的劳工进入巴拿马的，后来在当地从事各种工作，也开展了那些商业活动，为巴拿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啊，巴拿马的华侨回到家乡，介绍了巴拿马当地的情况，并且申请了他们自己的亲属前往巴拿马。当时在广州市花都区的巴拿马老华侨啊，他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出资为本村的兄弟每家每户申请一个人去巴拿马，移民和在国外居留的证件手续，所有的费用他们都会自己垫付，就是由华侨去垫付。而出国的费用呢，就会以3年无薪的工作来抵偿，在这之后的30年啊，用这种方式前往巴拿马的花都客家人有很多很多。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榆林村、沿河村，还有就是司岭镇的那个齐兴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巴拿马的亲戚，被称作为巴拿马村。在巴拿马也有很多知名的客属侨团，例如说巴拿马台山赤溪同乡会、巴拿马四叶同乡会，以及成立在1887年的沿河会馆等等，他们大多数是以加强联谊、增进团结、 互助互利，谋求发展，爱国爱乡为宗旨。这是客属侨团在联络乡情、团结互助、传承和弘扬客家文化等等这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为海外客家人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的互助平台，帮助他们在异国他乡保持对祖籍地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同时啊，也增进了中巴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其中有很多巴拿马华侨啊，他们会将自己的华裔子女送到中国的家乡去读书，让他们去了解自己的根，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在今年刚过去不久的巴拿马政府换届那个选举哦，有两名巴拿马的客属华裔当选了不同地区的市长，有一位是出生在巴拿马的华裔，叫做 Luven Gan， 他是姓甘，当选了果戈勒省的贝诺诺梅德市的市长，还有另一位，这就比较突出了，他是巴拿马籍，不是巴拿马华裔啊。华裔他是在这那边出生叫华裔，巴拿马籍是在中国去的，然后入了当地的国籍叫巴拿马籍的华侨，就外籍华侨张俊华，他以高票当选了巴拿马省索列拉市的市长，成为该市第一位华人市长。他是十岁的时候啊，从中国跟随父母前往巴拿马的。他长期以来都很热心服务华侨侨团，对侨胞一片热心那种，赢得了侨界的广泛的赞誉和爱戴，并致力于传承客家文化和传递次期的乡情。总体而言吧，巴拿马的客家人在当地的社会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既保留了和传承了客家的文化，又与当地的文化相融合，为中巴两国的交流和合作做出了很积极的贡献。
13: 就是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了哈，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呢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那中国和拉美地区的交流合作其实也是越来越紧密了，那就想请您谈一谈在拉丁美洲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发展有哪些感受，然后祖国还有祖籍国这种发展为在拉美的华人华侨的事业生活又带来了哪些的影响和作用呢？
12: 在巴拿马的华侨华人对祖籍国中国的发展肯定有着很深刻的感受，他们目睹了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取得的巨大成就，心中充满了自豪和骄傲，这是肯定的。中国的快速发展啊，为巴拿马的华人华侨的事业和生活也带来了很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随着中国成为巴拿马运河的重要用户以及中巴贸易的不断增长，华人华侨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中巴的贸易当中，积极地对接中国市场的需要，将他们自己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同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与巴拿马外交关系的建立啊，也提升了华人华侨在巴拿马的地位。巴拿马现在已经设立了一个叫中华民族日，议会成立了一个叫中华民族委员会，还有就是巴拿马前外交部长也对华人的在巴拿马的贡献给予了很高度的肯定，这让华人在当地受到更多的尊重。中国文化在巴拿马的传播越来越广泛啊，也让华人华侨对自身的文化有了更加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每年的3月30日的华人日以及中国的农历新年已经成为了巴拿马全国性的节日。在经贸方面啊，

0: 据我所知，广东省曾经有很多政府的部门会到访巴拿马，他们会进行调研和招商的活动。巴拿马籍华侨潘文亮先生领头，连同另外三位巴拿马的侨乡一起，在2017年的时候响应广州市花都区的号召，政府号召，在广州花都区投资了经营了一个取名为拉丁帽广场的商业中心，打造了巴拿马侨文化。他就是介绍巴拿马的华侨当时是怎么去到的，去到的时候做什么，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华人对当地国的贡献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展览都有在文化馆里展出。还有就是他们也建立了拉丁美洲的商务馆，相信在他们的带动之下，接下来还会有其他华人华侨的一系列的投资活动。巴拿马华驻中心前主任罗德桑也是一位客属的华侨，他是我的高中同学，我经常会跟他聊天。他认为华人华侨应该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倡议，助推祖籍国中国和家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经贸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总之，中国的发展为巴拿马的华人华侨带来的更多的机遇和便利，也促进了中巴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他们以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为中巴友好交流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1: 那您刚才也介绍您的那个祖籍是在广州的花都，花都也是我们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了。
0: 对
1: 对，那今年也刚好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发布5周年了哈。纲要里面也提到了说积极的去引导华侨华人参与大湾区的建设，更好的去发挥华人华侨还有归侨侨眷以及港澳居民的纽带作用，增进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啊。那作为祖籍在大湾区的华侨，那而且呢您也一直热心于各种的公益事业了，现在哈，那还有是去拉动拉美地区和中国之间在经贸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那您觉得您做这些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去做这方面的促进一个刚刚您说的桥梁纽带的作用呢？好，然后您觉得华人华侨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当中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对这个问题来说啊，其实我们作为华侨对祖籍国中国的关心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在当地国还是祖籍国，每当有天灾人祸的发生，当地的侨社都会做出反应的，自觉的捐资捐物帮助灾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信念是为人的根本。巴拿马有很多华侨一直都有一份爱国之心，其中有一位先生，他叫王伟文的客属华侨，他以商会的名义开设了巴拿马的春晚节目，宣传中国文化，得到了华侨和当地人的尊重和青睐。还有华新艺术团也经常开展一些文艺活动，这在世界各地的小国华侨社当中啊，如此大型的文艺节目是比较少见的。促使我积极投身于这些活动的最大的动力，还源自于内心深处对祖籍国的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作为中国人在国外，现在看到中国这么强大，自豪感是从内心发出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是我的家乡，也是我的根之所在，看到家乡日益繁荣昌盛，发展机遇不断涌现，我认为巴拿马华人华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可以发挥很多方面的重要作用。比如在经贸方面，巴拿马作为世界贸易的桥头堡， 巴拿马华侨可以利用自身在拉美地区的商业网络和资源，为大湾区企业开展拉美市场搭建桥梁。巴拿马华商在当地从事多年的贸易，熟悉当地的市场规则和商业渠道，也可以帮助大湾区的企业了解拉美市场的需求，提供市场信息和商业合作的机会，促进双方的贸易往来。在文化交流方面吧，巴拿马华侨可以组织文化活动，展示拉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可以将大湾区的岭南文化等特色文化传播到拉美地区去。在科技方面吧，很多新的创新需要人才，巴拿马的华侨一直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很多华裔的子女他们都会在发达的国家就读大学，他们毕业之后有的留在国外工作，有的回到巴拿马。这一批人哦，不乏学术界的精英，他们可以带回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巴拿马华侨还可以通过投资、参加公益事业等方式，为大湾区的建设添砖加瓦。总之，巴拿马的华人华侨凭借自身的优势和资源，能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发挥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促进两地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1: 刚才你也给我们介绍了哈，其实在巴拿马有很多的客家人，然后也感受到了巴拿马的客属华侨在当地去传承中华文化，然后也把我们的客家文化也保留得很好哈。那就想知道你们在当地是如何去发扬中华文化和客家精神的？
0: 啊，虽然巴拿马的华侨有170年的历史哦，但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去的，就像我这种情况是最多的。我出国的时候是86年，当时我是20岁。我们从小在中国长大，受中国的教育。巴拿马的中文学校只有在巴拿马城才有，而新移民的工作、居住、生意分布到全国，大部分的那些华裔他们都没有机会学习中文的。我们在国外出生的孩子都是受西方的教育，西方教育提倡的是个人独立，但是他对家庭伦理的教育观念是比较淡薄的。出国以后啊，我们更加清楚，中国的儒家思想相比于西方的传统思想更为优良。因此啊，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从严教育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只允许小孩子说祖宗传下来的方言。很多华裔青少年都会说客家话，因为我们都是客家人嘛。客家人勤劳、简朴、勇敢的性格，也只有用家乡话、客家话才能够去阐述清楚。正所谓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而且中国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是蒸蒸日上，我们也感受得到世界的未来在中国，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后裔没有机会学习中文，而且连方言都丢掉的话以后有机会回到中国寻根或者是工作，就会造成语言上的障碍。现在回国的青少年当中他们用方言跟家乡人聊天的时候都没有遇到上沟通上的障碍，他们好像就在自家人聊天这么顺畅。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巴拿马努力传承和发扬着中华文化和客家精神，终于让他们在异国他乡绽放光彩。
1: 那你认为我们海外客属侨胞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方面会起到哪些作用？
0: 海外巴拿马的客属侨胞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方面能够发挥以下重要的作用。其一，他们可以凭借自身在巴拿马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以真实而且是亲切的角度向当地人去讲述中国的发展变化，比如分享中国的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面的成就，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进步，讲述自己回国探亲时候看到的，比如说中国的高铁的飞速发展，就会令到听众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直观的认识。其二，在商业领域，通过自身的企业和商业的合作，传播中国的商业理念和品牌形象，比如介绍中国企业在质量控制、创新发展等方面的努力和成果，要让年轻一代的巴拿马海外客属侨胞成为传播中华优良传统的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坚力量，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着手。其一，借助现在的科技手段，利用网络平台，如社交平台、在线教育平台等等，让年轻的侨胞能够便捷地获取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其二，中国的发展也吸引着巴拿马华裔青少年回到中国学习和交流。在2021年的时候啊，有一对来自巴拿马的华裔兄弟叫陈伟鹏和陈伟杰来到了中国读书，他们学习中文，参加文化交流的活动。哥哥陈伟鹏通过综艺节目爱上了中文说唱，很了不起哦，还当着全校的人表演了中文说唱。弟弟的话呢，陈伟杰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和经济学专业，他不仅见证了中华文化在巴拿马的广泛传播，还领略了中国企业的风采，感叹中国便利的开放政策。还有巴拿马华裔青少年啊，他们经常会参加一个叫做中国寻根之旅的冬令营，通过学习汉语、参观文化景点、体验民族活动等等，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的现状，增强了对祖籍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就会发自内心的用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去传播客家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华侨漂泊在海外几十年，时刻会挂念着生我养我的祖国和家乡。近十几年了啊，我经常在中国各地去旅游，面对祖国美丽的山河都会有感而发。我就来一首顺口溜吧，诗词算不上啊。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安康。家旅夕阳数十秋，魂牵华夏梦难休。今生有幸回故里，遍历神州解乡愁。愿吾家国永昌盛，千古文明世代留。五星红旗来引路，中华伟业耀千秋。
2: 好，听众朋友，今日咧唔见本日下场拉入来嘅板块啊，就同分享到嘢。以往上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撕开客架，就可以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原糖嘅评论区同我哋留意留言互动。
3: 其实就两年，我哋会进入到哪个二创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4: 我是中国的客家人，
5: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6: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7: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8: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
7: 客家宴。
8: 下一年的客家宴。
9: 苏轼的衙门花，连泽定诗句的客家上前。
10: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1: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2: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4: 来自诗句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5: 诗句客家。
2: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

0: 鬼炮家门的沉重的危机。这64年虽然身处风尘，但是心怀天下，他说服并且感召为东林党领袖前康一年出山参政。两个人因为共同的志向和气候，跨一年龄同身份的鸿沟，结为夫妻。
1: 第二年，南明小朝廷的腐朽同邓清军的步步紧逼，使得他的理想啊慢慢的破灭。当金陵上坡，清军兵临上下之时，前康一最终是选择的出师投降。而624的理想呢，也是随着七大的病榻。面对着仓库的边界同邓国家的沦丧，而欲生不能，欲死不敢，最终呢是怀着一颗破碎之心，一人呢离开的伤心天前淮河。
0: 接着来了呢，我们来去欣赏一出看客624的神团，献上一篇慈悲心。
2: 我知道，知道。

0: 搿朝艺术呈现状态也好，刘易斯厉害十分具有戏剧张力，同到神秘感出来。前看你通过剪分、竖剪、投磁带的篇章，以纤细厚笔的结构，展现了一段旷世爱情笔谈。搿才看到诶，刘易斯两次的误判男装的考托里尤其的精彩。长等长时间，给予俊美的男医生用一曲《牡丹亭》洋洋自嘲。而蔡家的窗户和勤勤教室陷入了江秋的时间，他再一摆男装出场，以一世之师的智慧和他胆识力挽狂澜。
1: 这种跨越寒冬的表演，作强意的温柔和小声的豪气完美的融合，推向了刘易斯爱柔内刚、不卑不亢的独特的人格。
0: 他作为广东汉客的扛鼎之作，刘易斯年是由泥土梅发的者李贤华老师两行主演的。他凭借了精湛的创演作舞，将刘易斯的豪气、深情同到烈性刻画到一目三分。
1: 他无论是面对家国太医时候的慷慨激昂，还是面对着爱人软弱的时候的痛心切诉，都是展现了十分高的艺术造诣。
0: 从舞台卡到诗诗天人，再到小片装台抢流的不断创派，广东汉剧刘易斯系列了，不单只是对矛盾文化将作品拍门流的成功转化，更加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民族细节的一则深情的颂扬。
1: 嘅扑克呢也发本观众啲，喺历史嘅风流当中，真正嘅光芒唔出意话神欢嘅准备，而系出意系咪有啲一颗江苏大仙心系国家嘅赤子之心。
0: 好，刚才今日嘅节目嘅最后话好，我哋送俾大家一出看剧刘易斯嘅神探，一两枪三炸出了千高百米吴医生。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咱今日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继续诶，
1: 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心，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今日咱在圣诞节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搜索相关嘅字眼啦，嚟听更加多音频嘅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嘅呢首作品啦，嚟自歌手廖百威演唱嘅《My Shelly》。是他早期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情歌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94年的个人专辑《问心无愧》当中。这首歌曲以抒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见长，展现了廖百威清澈明亮的音色和情感的表达。歌曲以 Shelly 为意象，通过温婉的旋律和心情的演绎，传递出了对爱情和理想化情感的追寻与珍视。这首歌曲也融合了80年代粤语流行歌曲的经典的抒情风格，配器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营造出一种浪漫又略带少少忧郁的氛围。而 My Shelly 在广东地区也是广为传唱，成为了廖百威情歌王子的称号的代表作之一。他不单止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广东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的缩影，亦都因为其经典被多次翻唱和改编，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咁以翻唱得最为成熟、最为系受到大家追捧的一个版本，亦都是来自李克勤的演唱。同样的歌名、同样的旋律，讲述着一个不一样的故事。好啦，咁今日的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My Shelly》背后的故事。有请今日的金曲讲述人廖百威。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事。
1: 我是廖宝威，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可以讲是我成名的一首原创歌曲，其实大家从这首歌开始慢慢。这首歌叫做 My Shirley。

實呢首歌咧好特別咧，第一首我哋賣到去香港嘅咁嘅一首歌。呢首歌咧其實係90年嗰陣時係黃文光作曲、許建強作詞嘅一首粵語歌曲。咁呢首歌咧係一次我一齊同李克勤一齊參加一個比賽，我哋兩個都係做嘉賓。咁我就演唱咗呢首歌。咁當時咧，我唱呢首歌嘅時候咧，李克勤同向雪環咧同時聽到呢首歌，就覺得呢首歌幾好喎、無論係旋律啊、歌詞啊都幾好喎。咁另外就覺得內地都有人寫咁樣嘅歌喎，所以就覺得好得意，幾好喎。就我唱完之後，佢哋兩個咧就過嚟同我傾偈，就話呢首歌可唔可以賣俾我哋啊？咁我當時不如話咁說啊，我就好啊，我就覺得一個係對呢首歌係一個宣傳，好好一個宣傳嘅途徑；另外一個咧就可以覺得，等外地嘅，等外國又好，海外嘅華人又好，知道我哋內地一樣可以有咁優秀嘅作品，所以我就打你噶。OK， 我就將呢個作者介紹俾你哋，然後你哋私下溝通。之後咧，佢哋就揾到黃文光，就將呢首歌就賣咗俾李克勤。

0: 痴情。
1: 之後呢，呢首歌呢就喺香港又係通過李克勤演唱，然後參加咗勁歌金曲啊一啲比賽一啲活動啦，咁就將呢首歌傳播咗出去。咁所以呢首歌呢，所以嚟講就係好特別嘅，就係國內內地第一首歌出到海外嘅，係好有代表性嘅一首 My Shirley。其實有好多個版嘅，其中呢張唱片入邊咧又收藏咗個版《民心無愧或民心處》入邊都有噶啦。咁啊，其中又有 My Shirley。
2: 感謝廖百威同我哋分享咗啦呢首 My Shirley 嘅金曲往事。咁想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啦，就敬請關注我哋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下邊繼續嚟聽廖百威嘅經典作品，嚟聽到嘅呢首作品亦都係同樣嚟自呢一張1994年嘅專輯《問心無愧》當中嘅呢首歌曲《白雲深處》。

白云深处呢首歌曲啦，就以白云啦隐喻情感当中嘅纯洁与永恒啦，系廖百威早期嘅标志性作品啦，奠定咗佢抒情风格嘅基调。旋律悠扬婉转，歌词充满住诗意，咁通过白云与远方嘅意象，表达咗啦对理想与爱情嘅执着追求。

听过作品有《爱如空气》啊，呢首歌曲嚟自维谷谷嘅作词啦，李海英老师嘅作曲，收录喺佢2013年发行嘅专辑啦《最爱最痛》当中。歌曲以空气为隐喻，亦都描绘咗啦爱情当中不可或缺嘅依存感同深沉嘅情感重量啊。音乐嘅风格啦，偏向于抒情同流行啦，而旋律方面咧，亦都比较有叙事性。再加埋歌词当中啦，对爱情不同阶段嘅刻画啦，亦都作为廖百威嘅经典曲目啦吓。而《爱如空气》呢首歌多次喺公开演出当中咧，亦都多次演唱啊。

同嚟自廖百威嘅作品啦，《问心无愧》啊。嗱，呢首歌系佢嘅同名专辑当中嘅主打作品，系一首普通话歌曲，收录喺佢1994年发行嘅呢张同名碟当中，系廖百威咧1980年代嘅后期作品啦。而歌词咧系探讨情感当中嘅坦诚与责任，展现咗啦廖百威对复杂情感嘅深刻诠释。节奏明快，饱含力量，而副歌部分啦，高亢嘅演绎啦，亦都成为咗其舞台表演嘅经典片段啊！

一连两首作品送俾大家，有张学友嘅第一首《离开以后》啊，一首关于失恋嘅歌曲，歌词深情又痛苦。学友啊，用细腻嘅声线啦嚟诠释咗呢种悲伤，嚟分享呢一个嘅旋律，表达咗啦失去爱人以后嘅心情。歌词当中嘅离开以后，我会习惯自卑，亦都表达咗啦失恋之后嗰种嘅自尊心受到打击嘅感受。呢种嘅情绪咧，失恋当中亦都好常见。同时啦，咁歌词当中嘅离开以后咧嘅季节咧，冷暖天气，我亦都置之不理啦，都表达咗失恋以后对外界嘅漠不关心，只想沉浸喺自己嘅痛苦当中。离开以后嘅歌词又深情又真实，令人可以感受到嗰种非常之痛彻心扉嘅嗰种嘅感觉。而第二首作品同样都是有一种比较之略带忧伤的作品，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是一首令人心痛心碎的情歌作品，也是学友的一首经典曲目。每句歌词都在讲述这种爱情没有结果的一种状态。听完这首作品之后，你可能会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无奈。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同时都在提醒我们，即使世界再寂静，我哋并唔孤单，因为有人愿意同我哋去共度每一个夜晚，直到花儿再次盛开。好啦，下面从学友嘅歌声当中，我哋切换到其他嘅情歌作品当中。首先送俾大家会有小。

咗一次令人惊艳嘅夕阳景色啊！夕阳如此美丽绚烂，嗰种紫红色嘅日落啦，同其他地方唔一样，但系亦都转瞬即逝，令周传雄啦感受到深深嘅触动。黄昏系一首经典嘅苦情作品啦，表达出嗰种凛冽同埋凄凉嘅痛苦。呢种嘅痛苦啦，喺极致咁引发咗咧听众嘅内心共鸣。咁而小刚周传雄嘅创作嘅旋律啦，亦都非常之优美且容易朗朗上口啦，使得呢首嘅歌曲能够咧深入人心啦，成为咗佢嘅标志性嘅作品之一啦。

来自张信哲的《用情》表达了心情的付出、害怕失去以及对爱情的真挚情感，也都是张信哲的一首经典作品了。这首作品表现出对于对方可能会对失去或感到厌倦和担忧，这首歌都反映了在爱情当中那种常见的没有安全感、害怕失去的爱情的那种的感受。歌词充满住情感，配合翻张信哲嘅吓好温暖嘅声线啦，使其成为咗一首经典嘅情歌作品啦。而第二首听过有黄以山同希林娜依高合唱嘅《是妈妈是女儿》，真系表达咗另外嘅一种嘅情感，就系、是、母女之情吓。呢首作品啦，亦都系表达咗啦吓母亲对女儿嘅牵挂啦。呢首作品系用咗书信嘅形式啦，聚焦翻母女间未曾言明嘅爱意。在不同时空表达出各自内心的独白，表达了彼此的牵挂，请别嫌妈妈打电话的啰嗦，这是妈妈对儿女的牵肠挂肚，是对你浓浓的关爱，间接参与你生活的一种方式。下面也是继续来听歌，揀来的作品有 Aline 演唱的《天若有情》，王丽玲的一首的抒情作品，描述了一个女人对一个不爱她的男人的无奈与心碎，他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他回到他的身边，也都希望自己能够忘记这个他。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优美，歌声也非常感人，表达了这位女主角心情和悲哀。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咗嘅金曲往事系嚟自廖百威演唱嘅《My Shelly》，亦都欣赏咗好几首佢嘅经典歌曲吓。咁而下边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到姿势待听的歌呢个环节。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年轻人啦，系嚟自澳门嘅同学仔吓，陈雅文。下面就听听佢会为大家带嚟边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雅文啊，咁我已经好耐冇嚟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个歌手咧系我自己中意咗10年嘅歌手嚟嘅，就系王俊凯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叫做《心引力》，咁呢一个咧系一个对唱情歌嚟嘅。咁另一位歌手咧就系蔡依林啦。咁呢一首歌嘅律动咧系非常之轻快嘅，乐器咧主要系以吉他为主。咁佢哋两个特别嘅和声嘅设计咧，令成首歌都充满咗童份嘅。咁呢一首歌咧就系讲咗爱情入边非常之幸福嘅 moment 啦。咁两个互相吸引，互相中意。咁呢一個咧就係呢首歌咧，我自己會覺得係非常之甜啦，而且就係非常之細路啦，所以就分享呢一首歌俾大家，希望大家會中意呢一首歌。咁呢一首歌咧，同埋都入選咗2019年最高分嘅合唱嘅第一名，咁希望大家可以中意呢一首歌，送呢首歌俾大家。

0: 还算今生再无遗憾。
1: 天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我是 DJ 风。下面和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歌单，就是一首表达我喜欢你的小情歌。如果你有最爱的歌曲，或者是藏在心底里面的独家音乐故事，可以听下今天揀选出来的歌曲是不是贴合你的心意。首先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熊猫堂组合早期的成员努努所演唱的一首作品，第一顺位。

听我作品有熊猫堂成员啦，露露所演唱嘅第一巡位啊，亦都系呢个团队当中核心作品之一啦。歌曲啦，通过细腻嘅场景系描写咗咧矛盾嘅心理刻画啊，传递出对爱情嘅执着。咁而喺编曲上面啦，融合咗好多电子嘅节奏啦，同抒情嘅旋律啦，而副歌部分都好有记忆点吓，展现咗啦露露从训练生到正式成员嘅蜕变。

听过作品有杨和苏演唱的《过期果汁》，这首作品是2025年发行的专辑《旷野》当中的一首作品。该专辑被称为《走出舒适区》之作，标志着从硬核说唱旋律到这首情歌的转型的尝试。这首歌曲不单止是杨和苏的音乐风格的转折点，更加是其个人经历转化一个的表达的成熟之作。通过过期与新鲜的这个碰撞，矛盾的碰撞，传递出都市人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坚持，成为了当代说唱音乐当中不可多得的走心佳作。

来自郭靖同埋系魏嘉莹嘅合唱《下一个天亮》啊，系郭靖嘅成名作。咁啊，呢首歌啦，凭借住宁静嘅旋律啦，同细腻嘅歌词，成为咗华语抒情歌曲当中嘅代表作之一。而魏嘉莹咧同郭靖嘅共同演绎嘅呢个 live 版啦，以温柔嘅声线嘅叠加同和声啦，为经典注入咗新嘅色彩，传递出嗰种寻找依靠啦，迎接黎明嗰种嘅治愈主题啊。

嚟自陈立农嘅一首作品《Kiss Me》吓，以嗰种好甜嘅告白为主题啦，描绘咗爱情当中嗰种心动嘅瞬间。而歌曲啦，咁啊通过好轻快嘅节奏啦，同好温暖嘅歌词啦，亦都传递咗一种咧好浪漫而又真挚嘅情感。咁而陈立农啦，喺佢自己嘅演唱当中啦，融入咗自己咧对爱情嗰种嘅好独特嘅理解，咁将日常生活当中嘅甜蜜瞬间就升华为咧音乐嘅叙事，亦都鼓励听众啦，要勇敢咁去表达爱意啊！

来自陈九龄的一首作品《最美的是你的名字》。这首歌其实灵感是源于吴克群的一首歌曲。其实灵感是源于吴克群的一首的作品里面的歌词。《最美的是你的名字》来自《为你写诗》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歌曲基于吴克群的代表作而采样改编。而陈零九在保留了原曲浪漫的基调之上，融入了微电音的节奏和猫咪呼吸声的采样，将这个苦情歌转化成为云养猫的现场，展现了他对音乐的一个创意和想象力。

来自林儿 Ring 的一首歌曲《我不能不喜欢你》，一首小清新作品。这首作品不单止是影视插曲，更是一次对现代情感困境的精准剖析。当不能不能的叹息在耳边回响，它可能提醒我们，爱情当中最难的往往不是选择，而是承认那些无法言喻的心动。而林儿 Ring 这首歌曲亦都证明了这一切，用这首歌曲证明了那种往往不能说的秘密。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来自陈家杰的演唱《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旋律好优美动听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这种歌曲是唱出了那种甜蜜的氛围，展现出恋爱当中那种各种的小美好，令人在沉浸在无限的浪漫的感觉当中。下面继续来听歌，都是来自这个歌单，唱出《我喜欢你的小情歌》，由执不畅演唱的这首作品《那么喜欢你》。

嚟自周笔畅嘅演绎《那么喜欢你》，歌曲当中咧蕴含住无限嘅深情 ，B B 咧系娓娓道来吓，不敢言说嘅嗰份嘅喜欢，旋律非常之入耳动听啦，而歌词都充满住温度同细节噶。將遇见心上人的那份的忐忑那份的紧张和心动的感觉很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下面继续来听歌，揀出来有时代少年团演唱的都非常之直白的，我喜欢你。

来自时代少年团嘅一首作品《我喜欢你》，旋律充满咗嗰种浓浓嘅青春味道吓，欢快嘅曲调啦，再搭配翻时代少年团嗰种好干净嘅声线啦，为我哋带嚟咗呢首好 sweet 嘅情歌。一句我喜欢你，包含咗好多嘅小心思啊！我赠你玫瑰，你回我爱意，真挚嘅爱啦，总系能够小心翼翼又横冲直撞吓，直撞到你嘅心入边去啊！好啦，咁今日分享嘅呢个一首表达我喜欢你的小情歌时间啦，亦都嚟到尾声阶段啦。睇睇时间，亦都嚟到咗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小夏风演唱嘅《风中的承诺》，咁亦都作为今晚我哋千千阙歌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收听。愿呢啲美好嘅音乐啦，伴随大家入眠，我哋听晚再见啦。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开场歌听到嘅系嚟自范玮琪嘅《到不了》，简单嘅旋律，深情嘅歌词。咁随住范玮琪演唱情感嘅递进，令我哋嘅内心情感咧，亦都系得到释放。亦都等我哋用呢一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之经典的音乐作品。好了，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是李治廷善依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原本是一首独奏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善依纯共同演唱，轻柔的钢琴声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又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份对爱情的坚定与无可奈何。好了，继续听歌。

听到的《说好的幸福》呢，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这个是一首令人听了之后会想喊的歌，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演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承诺彼此一起走到底，但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都能够预料和左右的。好，继续今天的节目，马上分享到下一首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志炫的《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做作的歌声被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你可以抛低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令人感动。就等我们用这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的《会痛的石头》，唱的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似乎就能够听到爱情的伤，看到心上的痛。爱令人觉得温暖，但如果不懂表达，亦都伤人最深。马上送出下一首歌，一起来听。

今日呢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又不新柔美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哲理，传达出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即只有放低仇恨才能够活得逍遥自在。各位，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听歌。

想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听到的这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红茶馆》，耀眼的旋律、浪漫的歌词令到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歌曲的戏剧性。好了，望时间方面，我们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为你选到的是经典的情歌对唱《明明白白我的心》，是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华演唱。在 KTV 盛行的年代，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对唱金曲，好多人都喜欢的一首歌，就当我们将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和你分享。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我是曹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1: 板。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
6: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杭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1: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呀，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2: 同时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1: 是的，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3: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送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送客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它不仅体现了主人的礼貌和尊重，也传递了亲切和温暖的情感。
12: 没错的，每客人离开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一些词语或者是语句来表达我们的情感。下面的时间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
11: 老李，时间过得真快，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真舍不得你们走。
16: 小王，您这么忙还来送行，太麻烦你们了。
11: 没什么，有哪些招待不周到的请多原谅。
16: 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有空请到我们那里玩。
11: 好啊，一定会去拜访的，回去后请多联系。
16: 时间快到了，我们先进去了，您请回吧。
11: 祝大家一路顺风，再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12: 好了，下面这些的词语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会有哪些的不同或者是相同的呢？大家来听听下。即刻，
11: 马上。
12: 分手，
11: 分手，分别。
12: 送行，
11: 送行。
12: 接待，
11: 接待。
12: 得闲，
11: 有空。
12: 探，
11: 拜访，探望。
12: 回去，
11: 回去。
12: 顺风顺水，一路顺风，
11: 一路顺风。
12: 没错了，粤语当中有很多的句尾都会有个晒字的，而其实就是普通话当中的太的意思了。譬如说，譬如就说麻烦晒你啊，多谢晒你啊，唔该晒啊，等等咁样。其实普通话当中就是说会有太咁样的。
11: 对，但是呢放的位置却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普通话当中看到太这个字呢，是放在感谢语还有客套话之前的，比如说在麻烦你之前加一个太，表示程度，太麻烦你，太感谢了，太打搅你等等。
12: 我们梳理了几种晒这个字不同的用法，下面就跟普通话来进行一个的比对。第一种就是用在动词或者是形容词后面的，比如说好像吃晒了、搞定晒这样，都是表达相关，好像就等于说吃光了、都搞定了这样子。
11: 那我们也看到哈，普通话当中的主要的表达呢，我们会用全、都、还有完、光、了、来表示相同的含义。
12: 咁而放喺表示咧感谢嘅呢个词语嘅动词后边嘅话咧，有加强语气嘅作用嘅。喺街坊当中最常用嘅咧就系唔该晒，多谢晒。
11: 刚才说到的唔该晒呢，普通话是非常感谢的意思。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的情景练习来掌握一下词汇的不同的用法。
12: 譬如在粤语当中说，阿婆我家啲油咧就用晒啦，借啲油俾我得唔得啊？咁样样，阿婆就话啦。没问题，拿去用啦。咁我就同佢讲话，唔该晒咁样。
11: 这段对话讲的是，阿婆，我的屋里的酱油没有了，能不能借一点酱油给我呢？拿去用，谢谢您。
12: 其实头先里边都有一个点嘅，咁其实讲粤语嘅朋友咧，会将酱油咧，平时系叫豉油嘅，其实普通话应该叫豉油哈。但是呢，有很多粤语区的朋友就不知道，其实豉油。怎么说会直接会说成了豉油这样子，可能是不是普通话会听不懂。
11: 但实际上我觉得在普通话里头表达酱油的类似的词有很多哈，比如说豉油就是豉油，比如说我们蒸鱼的时候撒的那一种。那另外呢还有像凉拌菜用的是生抽，也是酱油的一种。还有像炖菜用的老抽也是酱油的一种。所以是不是在粤语就不需要进行这么详细的区分呢？
12: 对，其实可能我们会统称都叫豉油。但是呢其实像您说的生抽啊老抽啊还是有分的哈。
11: 对，种类是非常的多哈，所以大家呢如果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比如说你烹调方式的不同，选择的酱油的种类呢也不一样啊，可以看一看这几种不同的调味品用普通话应该如何的表达。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一段小小的对话，表达的含义跟刚才呢又有一点点的不同。
12: 是啦，下面模拟下呢个情景吓。今日咧系过年嘅，咁大伯嚟我屋企串门啦，咁面上边咧就挂住和蔼嘅笑容啊。咁我就同大伯打招呼啦，我话：诶，大伯新年好啊！咁大伯同我讲就话新年好，咁就俾封利是我咁样样，我就同佢讲话多谢晒大伯。
11: 那这段话呢讲的是伯伯来家里边串门啊，然后孩子呢给伯伯问新年好，伯伯呢也回应说新年好。那这时候呢拿到了伯伯给的红包啊，我们呢要表示感谢。那在普通话当中呢统一我们用谢谢来表达心中的感恩。
12: 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在粤语当中呢在过年的时候就会说给利是啊，给利是。那在普通话中是不是应该叫做红包呢？
11: 给红包，或者是呢，在传统一点的表达呢，我们可以说给压岁钱，或者是给拜年钱，都是可以的。
12: 所以说粤语的朋友呢，要说普通话的时候呢，其实也要留意这个转变。
11: 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着重啊学习了送别以及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的场景哈，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的表达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于韵母ü以及ü开头的韵母，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了留不请回，回家后多休息，这些话呢都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经常拿来表示关心的一些词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普通话和粤语在发ü以及ü开头的那些韵母时候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12: 大家在广播端可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87.8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和21点到22点，也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的。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8: 前途似海，
9: 来
8: 日方长。
9: 美在
1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5: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何毅。
1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树人大学中文系的孟芷毅同学。
17: 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香港树人大学中文系的孟芷毅。
11: 欢迎芷毅。那么今天呢，芷毅和大家分享的也是自己最爱的一篇诗词《定风波》。
17: 我最喜欢的古诗词是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首词是苏轼携鱼友出游突遇风雨时的所见所感，借鱼友一事抒发了苏轼自己豁达的处事态度。

0: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三月七日，珊瑚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听完了芷毅的诵读啊，也想了解一下这首词为什么会如此的打动你呢？
0: 这首词最打动我的便是首句，苏轼写在珊瑚道上遇雨时莫听风雨声的大声，而是何妨一边吟啸一边慢慢走的潇洒姿态。他不管外界风吹雨淋雨打叶的嘈杂，而是去专注自我，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非常羡慕。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其他人评价影响的人，总是会担心其他人会怎么想，会担忧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而苏轼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莫听又何妨，其他人说是他们的事情，就按照自己的节奏与步调来就好。而苏轼的谁怕一句反问，简陋的竹杖芒鞋可以轻胜马，一蓑任那风雨吹打，人生照样过，烟雨任平生的勇气更激励了我。他的勇气是在知世事艰难仍勇敢面对，告诉我不用太过担心害怕。人生上困扰挫折很多，难道就因为害怕就不去经历吗？而词的最后更让我体悟到他的人生智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自然界中风雨天晴都是转瞬即逝的，最终回归平静，而人生也是如此。人生中的风雨天晴就如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一样。之前觉得很重大的困扰挫折成功，回首一看，其实都像一颗米一粒沙一样。在人生路上真正归途是要回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内心平静的世界。
1: 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创作于北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1082年。这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期间的一个作品，也是苏轼的经典作品之一。那么在这个时期，苏轼的人生可以说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却也成为了他文学和思想境界的重要的转折点。那么这首词啊，就是他在黄州出游的时候遇有感而作。所以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满是经历了风雨之后的豁达和超脱，其实整首词都没有宏大的说教，而是以雨中徐行、山头斜照这样的生活化的细节，也传递了平凡日子里也能够有豁达的态度，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作为，只需要在困境当中保持着吟啸徐行的节奏，就已经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了。那么这种接地气的乐观，让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践行的可能。
0: 这首诗词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首词，而是一位穿越千年的老师，他教会了我一种旷达从容的处世智慧，让常处在焦虑担忧的我能够平静下来，达观地去看待事物。
1: 正如 旨意所言啊。那这首诗词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带给了我们很大的智慧和能量。那苏轼的雨中的吟啸徐行，不避风雨，从容踱步的姿态，也将淋雨这样的一件小事儿升华为对人生困境的态度写照。平凡的场景里藏着通透的生命智慧，也引发着我们的共鸣。再一次感谢孟芷意的分享。那今天的分享啊，节奏很稳定，普通话的发音也非常的准确，很好的表达了词人的豁达的心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芷意和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一首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2: 《定风波》，宋·苏轼。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耳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

0: 到宋游中国，今天呀，我们一起来到了水乡。我们在水乡的游走当中，一边来学习有关吁和吁开头的韵母，来听吴冠中《水乡四镇》。从河边齐街楼的木柱子之间望出去，想通过画框去选景，看着对岸蜿蜒曲折的街巷。那白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的乌黑门窗，被忽疏忽密的楼柱分割得更加多样，层次复杂，人群就在这复杂多样的街巷里川流不息。这段文字出自吴冠中先生的《水乡四镇》，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水乡情有独钟。今天呢，我们的宋游中国就来到了浙江的一个古镇。
1: 位于肇庆市阿桥区的阿桥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浙东古运河沿线的重镇。阿水流经镇内的街河，镇得名于桥，桥又得名于水。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的同学们找到了肇庆市阿桥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王雷老师，同他们一起走进这个如诗如画的水乡，探寻江南人家的百姿千态。
0: 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留到题目。下面的这段音响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呈现了一幅画。那么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在描述这幅画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以吁开头的韵母呢？
2: 欢迎大家来到客桥古镇。那么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幅画。这是一幅《康熙南巡图》，你们看看这幅画当中能够发现什么？这里人群密集的地方呢，就是绍兴水乡特别有名的绍兴社戏。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运河当中舟楫来回的穿梭，而且呢市井啊非常的热闹，行人也非常的多。同时呢，我们船上啊和这个岸上还有这个客商船夫在进行这个商业上面的一些交流，就可以看出300多年前我们客桥古镇就已经是非常的热闹和繁华了。这幅《康熙南巡图》呢作于300多年前，那么当时呢是康熙第二次南巡之后，他令陶庭中的画师给他进行创作的，因为他非常怀念自己南巡的整个美妙的历程，所以呢希望把这个过程能够记录下来。他就令这个朝廷当中的人啊给他物色出色的画师来画这幅画。他找的这个画师呢叫王辉，当时呢已经有60岁了，他被称为是清初的画圣。王辉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他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因为自己并没有去，他就派了宫廷当中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画师南下，沿着康熙南巡走过的路实地去采风写生，然后回来呢大家再通过记忆和写生的这个图片来进行完整的创作。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谬误，比如说把我们这个荣光桥的单孔桥画成了三孔桥。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呢，这个在当时康熙南巡图当中他采取这样的创作是非常正常的，他是考虑到整个创作构图的需要。在整个的康熙南巡图当中呢也不是个例，很多件，这也是为了使整个画作更加赏心悦目。
0: 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康熙南巡图，那这其中啊，南巡的巡，需要的需，人群的群，运河的运，赏心悦目的悦等等，都是以吁作为韵母，或者是以吁作为开头的韵母。那主人公吴冠中呢，是生于江南，长于水乡，对江南水乡有着浓厚的情感，江南情节贯穿着他的一生，对于柯桥他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2: 我带你们领略了一下吴冠中先生他的画框中的景色。
1: 自明清以来，古镇阿桥商铺店家的发展已经是比较之门类齐全，店场达到了100多家。 老柯桥人就转。

0: 卒话咧，柯桥最兴盛嘅时候咧，曾经就系20世纪30年代左右啦，20世纪50、60年代。咁啊，柯桥咧仲系呈现出咗推背酒嘅现象。一到上市嘅时候咧，街市上边嘅店挨店、摊连摊、人挤人啊，亦都冇行走嘅空间。行人咧就只好啦，要俾啲耐性啦，咁啊就推住前面嘅人一步一步行嘅。
1: 嗯，那么在这些种类繁多的商铺之中，有什么产业最为突出，以至于后来成为了柯桥的支柱产业呢？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柯桥古镇的街上了。那么柯桥古镇的各条街呢，早先的时候呢，都有许许多多这个商铺，还有这个作坊。那么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染坊，因为我们柯桥呢，自古以来呢，就是印染和纺织发展的非常的好。当中呢，有一家叫大昌染坊的，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一家，也是最有名气的一家。那么它传统的这个印染呢，它是采用这个我们的一些植物的染料。哪些植物染料你们知道吗？比如说像毡滋，后来呢就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矿物化学的一些染料。那么染好的这个布匹呢，他们就在河边啊这个进行这个浆洗漂洗，漂洗完了之后把它拿到岸上来，在岸上搭上这个高高的这个晾架，染好的布呢就挂在这个上面进行这个晾晒，然后呢特别的好看，所以呢也成为我们柯桥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柯桥的这个轻纺产业迅速的发展起来，大昌染坊里的很多的老师傅，因为他们身上有技术嘛，所以都被这些乡镇企业请去做这个专家，做技工，那么对我们柯桥的轻纺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古镇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亚洲最大的中国轻纺城，那么他们也为中国轻纺城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1: 越地绍兴的纺织印染业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渔业先民们开始用蛤、麻等野生作物的韧皮纤维纺纱织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发生战争，越王勾践战败后一次性就献给吴王夫差10万匹蛤布，可见当时蛤布纺织业的规模之大。发展到清代，绍兴印染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从河边布街到商贾云集，再到今天的轻纺织城，绍兴柯桥人和纺织印染的故事依然在不断的续写，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老技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不是千篇一律的机器加工，而是独具个性的自由创作。简简单单的几个步骤，就能染出一幅属于自己的五彩天地，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中的布衣之美。穿越街巷，王老师说要带大家去吃老绍兴们从小吃到大的柯桥小吃，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佳肴呢？
2: 同学们，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读过孔乙己这篇文章吗？
3: 读过。
2: 孔乙己下酒的时候在先生酒店里，他是用什么东西来做过酒配的？
3: 那当然茴香豆啊。
2: 对，茴香豆。其实在我们老绍兴，除了茴香豆之外，下老酒的还有其他两样非常重要的特色食物，一个呢就是臭豆腐，第二个就是绍兴的五香茶干，就柯桥豆腐干。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家专门做柯桥豆腐干的水作坊。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水作坊吗？水作坊就是做豆腐店的意思。而且呢，我们柯桥的这个水作坊，它都是前店后坊，前面把做好的豆腐干拿来销售，后面是它的做豆腐干的地方。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豆腐干，你看颜色特别的好。那么我们先尝一尝这里的柯桥豆腐干的味道怎么样，好不好？柯桥豆腐干呢，它又叫这个五香茶干，而且呢，它在我们民间呢，它有一个说法叫素火腿，它是韧而不硬，有这个茶香的味道，回味呢特别的久长。绍兴人说这个柯桥豆腐干吃起来叫新吉吉，特别鲜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当时柯桥的古镇上有很多这样做豆腐干的叫水作坊。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 经过柯桥的人都喜欢下车下船到这里买一点豆腐干带回去给大家品尝。
1: 一块小小的豆腐干制作工序却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步骤呢都严密又科学。制作柯桥豆腐干的老师傅手法娴熟，一丝不苟，将水香的味道包裹进小小的豆腐干，也把蕴藏在传统美食制作技艺中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吴冠中就话啦，绕到后街去，通过桥还有桥，路面欢起来，河面亦跟住欢起来，行人却笑起来，气氛一变，从浓郁转入淡雅了。咁下边嘅时间，我哋一齐咧嚟到咗呢一个柯桥古镇嘅东边嘅柯亭遗址啊。
2: 同学们，你们知道柯桥还有一个别称吗？
3: 应该是叫底里吧？
2: 对，没错，就是叫底里。为什么叫底里呢？这个名称啊，就和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这个柯亭有关。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东汉的时候，在朝廷呢有一个官员啊叫蔡邕，当时呢他是东汉的左中郎将，所以呢后人又把他叫做蔡中郎。他精通音律，特别擅长做乐器，才学很高，但是呢在朝廷当中呢他财运不济，被朝廷的宦官所排挤，先后两次被外放，也就是流放。有一年流放的时候呢，他经过绍兴就来到了柯桥这个地方。当时柯桥这个地方呢还是个驿站，他就在这个驿站的地方呢落脚休息。晚上住在这个柯亭里的时候呢，据说啊，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屋顶上面发出了非常美妙的声音。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寻找这个美妙声音的来源，果然被他找到了。这个柯亭的屋顶它是用竹子做的，竹船子，他数了一数，第16根是发出这个美妙声音的这一个来源。于是呢他就请人把这第16根竹子取下来，然后呢把它做成了一管笛子。因为这根笛子是在柯亭这个地方制成的，所以呢这管笛子就被命名为柯亭笛。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别称，就叫底里。
1: 在水乡四镇里面说，高高的粉墙，静静的河水，白墙黑瓦，疏疏的垂柳，通通清晰地重复在倒影里，现实世界与倒影世界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悠扬的笛声伴着清澈的河水，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来的故事。吴冠中的水乡四镇呢，它指的是柯桥、乌镇、陆直和朱家角。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迂和迂开头的韵母。那常见到的有迂、约、渊、晕。它的发音特点呢，就是我们口腔啊要近似闭拢，那舌的前部要抬高，气流从口腔呼出，就好像文中我们读到了曲折蜿蜒，这个曲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发音方法。比如我们读乌镇，乌和曲折的曲，你会觉得它的舌面的后部呢是有不同的，读乌的时候舌面的后部是抬高的，而迂呢舌面的前部是抬高的。乌镇曲折。那另外呢，在我们书写的时候啊，迂和及其息相拼的时候，这个迂上面的两个点是省略的，比如曲折的曲啊，我们看到了拼音其实是七和乌相拼，但实际呢这个韵母是读迂。好了，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宋游中国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我们继续听的哪吒传奇之棋逢对手。那今天呀，我们学到以吁开头的韵母有吁、约、冤、晕，也请大家找找看，在我们今天的故事当中有哪些字词带有以上的韵母吧。
1: 我恨着不能受人激发辅助哪吒，
2: 你个人的力量确实不是他们的对手，不过我倒是有个主意。
1: 还不快说，
2: 听说云霄娘娘有三件宝物，大鹏鸟、香风洗洗水和金霞冠，你可以借来一用，就此摆下三阵，不愁激发他不落网啊。
1: 姐姐，你就借我三件宝物用一用吧。
3: 你我修道之人，切不可任意妄为。我们下山只是为了带赵公明回家。
1: 姐姐此话差矣，不是我们任意妄为，是姬发和哪吒先害死了哥哥，又伤了我。姐姐，姐姐你太无情了。
3: 不是姐姐无情，只是我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
1: 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
3: 虎子一见申公豹，毛都竖起来了，但是又不能靠近，你不觉得这很蹊跷吗？
1: 这有什么蹊跷的？
3: 在三仙岛上的时候，虎子见过申公豹，那时他没有任何反应。
1: 这还不简单吗？虎子是因为哥哥的死受了刺激，是因为他悲伤过度，所以他见了谁都会叫。这个账一定要记到姬发和哪吒的头上。姐姐借我宝物，如果众军破了三阵，我就认输，跟你回三仙岛，此事永不再提。
3: 也罢，师父当初给我这三件宝物时说过，真正得道之人是可以将其一一化解的。我也想看看姬发他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4: 终于要坐船了，我这辈子还没坐过船呢。当我还是船长的时候，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5: 没听见，我没听见你说自己这辈子没坐过船，也没听见你说当过船长。
6: 元帅，你看那是什么？

你们也过不了我。

0: 神珠交出来，饶你不死。
1: 定海神珠要交到你这种人手里，只怕黄河永无安宁之日
0: 了。何伯，难道你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吗？
1: 快放我出来，快放我出来。
0: 你快说，何伯，你不说的话我绝不放你出来。
1: 放我出来。
0: 其实我要找定海神珠嘛，也是要定住那河面上的浪头，本来是闹着玩的，可谁知道想让他停下都停不下来了。
1: 放我出来。
0: 你不交出定海神珠，那黄河两边的百姓岂不要受更大的灾难吗？
1: 你会后悔的。
0: 着什么急呀，是你的命重要呢，还是黄河两边百姓的命重要？
1: 好吧，我告诉你，定海珠在小白鱼的脖子上挂着。
0: 小白鱼？好，我这就去找他。
1: 放我出来，放我出来。
0: 哼，
1: 快放我出来。
0: 傻老头，你想的可真美，你就在这混元金斗里老老实实的待着吧。
1: 快把我放出来，快放我出去。

0: 去找河伯吧。小白鱼，你给我站住！
1: 救命，河伯救命！
0: 老伯伯，我想找河伯，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2: 我就是河伯，你是谁呀？
0: 您就是啊，我叫哪吒。
2: 啊，你是哪吒呀？你也是来找定海神珠的吧？只可惜晚了。
0: 我先救您出来再说吧。姐弟三人一条心。
2: 哎呀，哎呀，太好了！
1: 救命！
0: 碧霄娘娘，你在河面上兴风作浪还不够，还要跑到河底下胡作非为。
3: 姬发杀我哥哥，你们就是我的仇人。
0: 赵公明不是姬发杀的，
3: 你还在狡辩？
0: 碧霄娘娘，你听我解释。
3: 你们传统一气，你的话我才不要听呢。
0: 哼，如此蛮横不讲理。好，我捉你去见武王。
3: 今天娘娘先不跟你玩了。
4: 谢谢哪吒救命之恩。
0: 不用谢。武王所率大军被巨浪围在黄河南岸，烦劳河伯将水定住，助武王过河。
5: 水我一定是要定住的，但只是为了两岸百姓，不是为了什么武王。
4: 河伯，我刚才被浪掀到了船上，要不是武王将我送回河里，我早就没命了。
5: 看来武王是个好人呐。哪吒救了我，武王救了你，这个忙我帮定了。
0: 太好了。
4: 将口诀交给我。
5: 那怎么可以，交给你你就成了河伯了。
0: 烦请河伯上岸与武王相见。
5: 免了吧，我最受不了这种场面了。
0: 河伯请等等。
5: 后会有期。
0: 这个河伯，
6: 多谢河伯相助。
7: 大王，大王，没事，没事，好了，出发吧。
8: 那我们的故事呢，先听到这里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在故事当中有哪些字词当中带有迂、约、渊、晕呢？比如啊，像巨浪的巨，放我出去的去，还有小白鱼的鱼。那迂啊，是舌面前不要抬高哈。另外呢，就是当迂和声母七七七相拼的时候，迂上的两点要省略，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区分了，这韵母到底是乌还是迂呢？好，接下来啊，我们来听成语故事打草惊蛇。这个故事当中又有哪些带有迂以及迂开头的韵母的字词呢？一起来找找看吧。
9: 打草惊蛇。
10: 在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名叫王鲁的人，他在衙门里做官的时候，经常的接受别人给他送的钱财呀、东西呀等等等等。收了别人的东西，收了别人的钱，就得给别人办事儿，而且这些事儿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啊这个王鲁就成了一个经常受贿、不遵守法规的贪官。有一天呐，有个人递了一张状纸到衙门里来，他要控告的是王鲁手下一个违法乱纪、接受贿赂的人。王鲁啊，一看这状纸上写的各种罪状啊，跟他自己平日里的违法行为啊是一模一样。王鲁一边看着状纸。

0: 这腿呀、啊、就一边的哆嗦，心里暗想，这是在说我吗？在说我吗？王鲁啊是越看越害怕，都忘了该怎么来批这个状子了。于是啊，他拿起笔，在这个状纸上啊写下了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如虽打草，无以折经。意思就是说呀，你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打地上的草，但是啊，我呢却像躲在草里的蛇一样，可是被大大的吓了一跳哦。后来啊，人们就根据王鲁所写的这八个字，如虽打草，无以折经，引申为打草惊蛇这个成语了。
1: 成语故事打草惊蛇我们就听到这里。那这个故事当中又有哪些带有迂以及迂开头的韵母的字词呢？比如于是的于，根据的据，它们的韵母啊都是迂。我们再来强调一下，迂和声母及其息相拼的时候，迂上的两点要省略掉，但是读音依然要发迂的音。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徐静，
4: 我是主持人唐毅。今天的节目一起聆听一篇同月有关的诗歌，这个就是唐代诗人张九龄所做的五言古诗《望月怀远》。
1: 《望月怀远》这首诗呢，是写于开元24年，是张九龄遭贬之后。那么这首诗啊，首联是由景入情，转入怀远，下面一联呢，直抒对远方友人的思念之情，接着形象传神的把彻夜难眠描绘了出来。尾联呢，构思奇妙，意境幽清，翻古为新，悠悠托出了不尽情思。全诗的语言自然浑成，意境优美，情意缠绵，情景交融，感人之深。
4: 嗯，来听听唐代张九龄这一首《望月怀远》。这首诗同样是讲的月亮，请大家留意月字的读法。
1: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这首《望月怀远》是一首月夜怀念远人的诗，是作者在离乡时望月而思念远方亲人所写的。
4: 从月出东斗到月落乌啼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诗中说径直即是通宵的意思。这个通宵的月色对一般人来讲可以讲就目不相关的，而远隔天涯的亲人就因为对月相思而久不能寐，只是觉得就长夜漫漫，故而就落出一个怨字。
1: 而三四两句就以怨字为中心，以情人相思做呼应，以摇曳静息做呼应。这首诗啊，因为有一个月字作为题眼，所以呢，我们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这个韵母的发音特点。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以迂开头的韵母呢，发音的时候，口微开，圆唇略向前凸，舌头的位置呢是舌面前部隆起，舌尖抵住下齿背，声带震动。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徐静，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

0: 这个新潮的泳舞里面。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2: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全新的一个星期，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例牌同大家在节目开始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我们会同大家经典再现粤剧《刁蛮公主昂驸马》啊，这一部是红派经典粤剧嚟嘅，诶，而家变成粤剧电影了，咪正式首映。呢部片是由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欧海明和郭凤女咧系领衔主演。呢、这个亦都系两位老官咧，继30多年之前在戏台上面合作之后，再次强强联手为大家呈现啊。咁今期节目，我哋会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同大家一起带嚟粤韵茶督橙，分享翻啦。啊，两位粤剧老官嘅采访，聚焦呢一部啱啱上映嘅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62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香港的第三届中华文化节启幕，其中戏曲节多款的南北名剧轮番上演。另外澳门方面，2026澳门国际儿童电影展在7月会揭幕了，选映近30部佳作，和大小朋友共赴盛夏光影聚会。以上就是我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1: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5: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有明少来的话，当然是不会少得这个环节，就是粤韵茶督撑。今天我们粤韵茶督撑除了讲广东大戏之外，还要讲电影。为什么假如讲电影呢？明少，
5: 这个也是近期在广州上映的，叫做刁蛮公主昂驸马的粤剧电影，也是盛大上映了。
1: 没错，是粤剧电影，不是我们跨界。但是最近电影市场都很火爆。有没有看过那部潮汕电影《阿嫲的情书》？《给阿嫲的情书》？
5: 有，
1: 系啊，
5: 而且非常之感动，
1: 真系好感动啊！咁所以最近我见到好似网络咧出咗话，我要整翻部潮汕电影啊，叫《给阿公的牛丸》啊，反正好多呢啲嘢，但系呢啲都系噱头嚟啫。啊，而我哋广东大戏啊，我冇记错嘅话咧，首部戏曲电影就系广东粤剧拍嘅，系咪咧？
5: 系，冇错，
1: 我记得好似系咁，而且咧创咗戏曲电影票房第一嘅就系广东粤剧院早年嘅《白蛇转情》啊，过咗2000万嘅。咁所以今次咧由广州粤剧院出品嘅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喺2026年嘅6月咧搬上咗大屏幕同观众见面，又系一部新嘅粤剧电影。咁啊，讲到刁蛮公主昂驸马，我哋首先要谂到边三个字啊，明少？
5: 就是刁蛮和昂驸马。
1: 看来你跟我不太合线、啊、我问你三个字，刁蛮和昂驸马五个字、啊、我原本就想到女姐红线女这三个字、嗯、因为这个红线女首本名曲来的嘛，是不
5: 是？
1: 是、啊、为什么你跟我不合线的三个字变成五个字？不要紧，
5: 因为被网络文化所误导了。
1: 是啊，好啊，其实这部片呢是由同名的经典粤剧改编而成的，是被誉为是流传度最广、最受欢迎的马红经典名剧之一。马红就是红线女和马思曾、嗯、而且这一部的粤剧被女姐生前都改

0: 编成为一部粤剧动画电影啊，咁系同欧海明咧一齐配音嘅，咁、所以我相信都大家非常合拍，而且我哋之前咧都讲到咗广州文化馆有一部沉浸式粤剧轻喜剧啦吓，
1: 公主驾到，
0: 公主驾到都系主要攞自于呢一个《刁蛮公主昂驸马》嘅其中一个选段噶，咁虽然而家呢一部沉浸式轻喜剧可能要撤啦。但是我相信看过他的朋友都觉得粤剧的创新都做得挺好、我们聚焦回这部粤剧《刁蛮公主昂驸马》变成电影讲了一些怎样的故事呢，明少
1: 这一部剧也是讲述了凤霞公主和是三观的主帅孟飞鸿的，因为他故事也是有分歧，所以也是争斗去到殿上里面互审的，由此也是深生了爱意，经过一番的新婚的波折，最终是误到了家事国事，是应该是互相尊重的，所以也是家和万事兴的美好故事。
0: 没错，而且广为人知的应该就是驸马、这个孟飞鸿和公主凤霞公主的斗法，好像拿着黄金簪、是不是我记得
1: 一个斗气冤家的故事。
0: 没错，所以也是广为人知的故事。这一次呢饰演刁蛮公主的这个凤霞公主和主帅孟飞鸿的是两位我们前辈级的粤剧艺术家欧海明和郭凤履领衔主演，这个呢是这两位老冠继三十几年前在戏台上面的合作之后再次强强联手参与粤剧电影的创作。哇，三十几年、他们不是真系都系红线女嘅女姐嘅呢个徒弟嚟嘅咩？隔咗咁耐先合作嘅咩？明少，
1: 因为呢一个亦都系当年红线女老师系创立咗红豆粤剧团啦。咁呢个亦都系刁蛮公主昂驸马系红豆粤剧团嘅开山之气。咁所以亦都系凝聚咗当时嘅一众嘅小生啦，同埋花旦，就系欧海明老师同埋郭凤履老师，仲有系星哥啦，同埋系张红平老师。咁亦都系红豆粤剧团原班人马去拍摄翻今次嘅呢一部粤剧电影。
0: 即系有翻情怀咯，系咪？唔系，因为讲到粤剧电影嘅话，我谂起会唔会系动用一啲新进嘅一啲戏曲演员啦？谂唔到全部都系一啲相对嚟讲比较老资格嘅台柱级嘅人马，有啲仲要退咗休嘅添啊！咁所以而家你咁讲，我觉得哦，原来有咁嘅故事系攞翻卅年前嘅原班人马重新聚合啊！咁佢哋以前咧系喺舞台上面演，今次咧系喺屏幕上面同大家展现啊！所以在开启今期我们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声音档案之前，是不是都会有一首开局靓曲跟大家引出今天的主题呢，明少？
1: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派艺术创始人红线女老师演唱的《刁蛮公主之和睦邻邦》，一起来感受一下红派的艺术魅力。
0: 一起感受一下红腔的魅力。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会有今天的粤韵茶督撑。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茶督橙。本期嘅主持会有肥光仔同明少啦，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分享广东大戏嘅最新动态。就系、是、最近啦，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同埋广州粤剧院联合出品嘅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啦，喺2026年嘅6月咧搬上咗电影屏幕啊，即系电影化啦，进行咗吓。嗱，讲翻呢一部作品啦，《刁蛮公主昂驸马》系由粤剧宗师马思曾同埋编剧卢有容啦，根据当年啦莎士比亚嘅《秦汉记》改编而嚟嘅粤剧剧目嚟嘅。喺20世纪嘅40年代，由太公剧团首演，当时咧马思曾、谭兰卿同埋红线女等嘅名家主演。而2004年被改编为世界首。

0: 部粤剧动画电影，由红线女担任导演，并且为女主角咧配音演唱。
1: 而在今年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派艺术创始人郭凤女老师亦都系携手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欧海明、黎俊升、张红平亦将佢拍成粤剧嘅电影，将红派嘅艺术再度喺大荧幕绽放红派嘅艺术光彩。而一级演员郑印花旦郭凤女老师亦都系表示，今次将呢一个嘅刁蛮公主俾佢嘅感觉亦都系拍得好好嘅。首先系画面啦，而且亦都系令佢系更加之可爱活泼动。人呈现在电影的银幕上面，
0: 咁会不会有种担心？因为郭凤女老师咧都已经是妈妈级的人马了，你要好似系演翻公主嘅话，吓呢个年龄方面或者身段方面，会不会对于佢嚟讲一个考验咧？
1: 我覺得是對他來說沒有難度的。首先我看過了之後就覺得妝化得很好的。第二個就是可能鳳女姐她自己本身自帶一種嬌和嗲的這個的氣質在裡面，所以她平時也是天天練，所以也是表演上來是非常之貌似刁蠻公主。
0: OK，可以將這個刁蠻公主重新附體，重新演回30年前的舞台角色都沒有難度。給你這個鐘數，我們聽聽鳳女姐她今次參演電影，我不知道她第一次還是第二次，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即首次觸電，有些怎樣的感受呢？聽聽鳳女姐的分享。
2: 咁我自己感覺到好開心啊，又好激動啊，好幸福啊，好緊張啊！我哋又請咗相關嘅領導啦、嘉賓啦，當然仲有我哋嘅主創嘅隊伍。我都好希望我哋呢個主創嘅隊伍能夠同大家分享喺我哋拍電影嘅時候個趣事啊，或者我哋有啲乜嘢熱開生面噶，好開心就係我哋呢個組合係由我哋。紅豆粵劇團到依家若干年後啦，我哋都成咗老紅豆啦。但係咧，佢哋有一個説話就係、是、紅豆新枝發新光。咁我覺得俾我哋嘅感覺係好開心。咁我哋今次嘅主創咧，即係與眾不同啦。依、這個與眾不同就係我哋由紅豆粵劇團成立排呢個刁蠻公主到。幾十年後，依家重新拍呢個刁蠻公主粵劇嘅電影，我覺得係一個很好嘅配合。歐海明啦，喺呢度好感謝星哥喺呢個電影嘅刁蠻公主，佢做我嘅父王啊，做我嘅老豆啊，好俾面，亦都係好支持我哋電影工作。張紅平啦，張紅平又係我哋喺紅豆嗰陣時做公公，做到呢家，我覺得佢又係做得。非常好，咁我覺得我哋依個組合能夠喺幾十年呢家又再大家行埋一齊，大家碰埋一齊去拍呢個粵劇電影，我覺得係好了不起。了不起係大家都有一種咁嘅緣分，大家都有對紅豆、對紅老師、對我哋粵劇嗰種。敬畏嗰種敬愛，好開心。特別係我同歐海明幾十年嚟嘅拍檔，咁我當然我第一次拍電影，我自己可以講係對住個鏡頭好緊張，好緊張，緊張到有時係無可適從。自己唔知點做，佢同做戲可以講係兩碼事。我感覺到咧。我今次的電影是不是我自己的最佳狀態最好呢？我覺得如果有機會讓我再拍，我會更好。那當然今次我都很好，每接觸每一樣東西的第一次都會有好有一個過程，有一個經過。那所以呢，我和歐海明在拍檔的時候，我自己很緊張，但是很感謝歐海明他給很多點子我啦。他就話：哎呀，唔使緊張嘅，照做就得噶啦。我話唔係啊，我真係唔知點做啊咁。咁啊，即係好感謝佢哋，阿星哥啊，即係佢哋都 俾啲點子我咯。
0: 好啦，聽頭先阿馮女姐咁講嘅話咧，我覺得佢越講越激動啦嚇。咁啊，第一次去拍電影，咁啊，但係搭住嘅歐大哥啦，佢應該唔係第一次啦，經驗豐富啊。之前都會有
1: 形象
0: 上的
1: 婚
0: 禮啦，等等呢啲電影咁樣，所以係好似平時咁樣得噶啦嚇。咁仲有星哥啦，星哥咪飾演皇帝啊，今次
1: 係冇錯，
0: 因為我睇過個預告片，係父王，係啊，冇錯啦。咁啊，所以第一次觸電嘅話咧，我相信都係非常之緊張嚇。有冇同大家分享現場嘅一啲哈碌啊？阿明少
1: 有噶，同埋阿馮女姐就話佢喺現場嘅時候，因為喺攝影棚係喺番禺嗰度拍嘅，咁所以佢亦都係將自己屋企嘅飯堂搬到去電影棚入邊，
0: 將自己屋企嘅飯堂搬到電影棚係一個點樣嘅概念？
1: 就喺現場度煮一啲餸俾大家食啦。
0: 點樣將自己屋企嘅飯堂？佢屋企嘅飯堂好大嘅咩？
1: 冇錯，係佢嘅廚房啦，譬如係整一啲花膠俾各位演員老師食啦。
0: 係佢自己整啊，定係點啊？
1: 佢自己又整，譬如係佢啲屋企人又去整啊，譬如佢個女女又整啊咁。可以跟大家的演員一起 share 去吃咯，
0: 即是全家總動員、我相信這個可能是私夥飯局，不是全隊的飯局，因為要整成棚戲的，即這麼多個工作人員的飯局的話可能搞不定、可能是一些補品飯局，
1: 沒錯沒錯。馮女姐又懂美容，所以的狀態非常好、
0: 即是私夥美容院都搭上去、對自己的同輩的、師兄師弟等等都非常好、他都好辛苦喎、演完戲仲去燉花膠、但我相信咧，呢、這個都係維係以前老紅豆嗱、即係咁有緣分。頭先講到咗都一個緣分。時隔咁多年咧，重新聚埋一齊去拍呢一部嘅粵劇電影啊。咁我哋繼續聽聽啦，馮女姐同我哋講講呢部粵劇電影啊，裏邊仲有啲點樣嘅印象深刻嘅點啦，或者係拍攝嘅成個環境啊，同埋裏邊嘅亮點啊，同我哋繼續通過採訪嚟分享一下。
2: 咁我覺得今次《天蠻公主》俾我感覺拍得好好，首先佢個畫面好靚。咁咧我自己都好精益求精補音啊，我自己都補咗幾次。我希望係通過每一次自己睇翻個片邊度唔足嘅，都去彌補、去補充，或者係去做到最好，精益求精。咁啊，感謝大家對我哋呢個粵劇電影《刁蠻公主》嘅關注。講起適應，真係我有啲唔慣啊！喺拍電影嗰陣時咧，特別係佢拍完一個鏡頭又停咗，再嚟，再嚟。我覺得我哋喺舞台上唔係噶嘛，一氣呵成就做曬佢噶啦。咁但係咧，佢呢個斷斷續續咧，你要重新起動個情感，咁有時真係起動唔到啦，就拍得唔係咁理想。但係咧，我俾我嘅感覺，佢喺電影裏邊係好優美咯。優美個感覺係佢將你嘅眼神，你喐一喐隻眼已經係哇，原來係放大咗好多倍。所以咧，我當時做嗰陣時，我覺得我自己有啲唔係咁好，就係太拘緊啊。呢個都係我自己通過拍電影，慢慢去取經，慢慢去懂得啊，電影拍嘅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做，點先能夠做得好。實際我每做呢個戲咧，我都會喺個腦海裏邊係諗起我嘅恩師洪善女老師嘅。紅豆排練嘅時候，一朝一夕，一個唱腔，哪怕一個眼神、一個動作，佢都執得你好細。排練啦，或者係拍電影嘅時候，喺我腦海裏邊，我都會諗起啊，當時洪善女老師係咁教我嘅，成日都講，佢話我特別係喺以前紅豆排練嘅時候啦，好粗，冇刁蠻公主嗰種嬌刁俏。馮女，你都冇做出個刁蠻公主嗰種嗲嘅。我話洪老師，你都知我噶啦，我係做八搭撐噶嘛。我話我唔知點樣叫嗲，點樣去做出嗰種俏。你呀、因為掛住八搭撐，做每個角色都要做出佢個人物、佢個精髓、佢嘅眼神、佢嘅思想感情、佢嘅情感動作。嗱，講起笑聲，我幾十年。我都想起洪老師那種笑聲，他給我的感覺，平時 我講嘢都好粗嘅。但係紅線女老師咧，佢一上到台，佢嗰種嬌嗲，佢真係嗲到你暈啊！咁佢就傳俾我啦，佢就喺食早餐嘅時候，馮女，你咧喺舞台上嗰種嬌俏嗰種嗲法咧，你要學下，唔好成日咁牛精咁。咁佢話：咁我點嗲啫？

0: 欺人，咁我一问佢时候就咔咔咔咔咔喺度笑。
1: 大家好，我是黎俊升，我在这里首先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更加繁荣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以及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2: 文在俗书接上一回，话说阿冯女车咧就回忆起啦，红线女老师喺食早餐嘅时候咧就教晓自己点样娇嗲俏啊。阿明少，点样娇嗲俏先为止嗲咧？你可唔可以示范下咧？
3: 据我了解咧，其实洪老师系佢每一日起身都会喺嗰个鱼池旁边去走台嘅，
2: 走完场噶嘛。
3: 系系，咁然之后咧就系模仿呢一个喂鸡嘅动作，咁所以咧就系令到嗰个花旦嘅脚步啦，同埋声音啦，会系更加之完美啲啦。咁同埋对于冯女姐佢哋一班嘅红线女老师嘅徒弟学生嚟讲，其实系每一日当时系陪住红线女老师去生活嘅。咁所以红线女老师亦都系喺生活上喺工作上系无微不至咁样去培养佢嘅徒弟同埋学生。
2: 我都曾經看過一部紀錄片，他講到洪老師是一個艱難的時期，他是每天都要起身喂雞，很艱難的時期，但他就將苦難寓於自己的練功當中，走完場來喂雞並且學雞的，我相信可能這個就是他練嬌嗲俏的
3: 一些
2: 秘笈咁樣啦嚇。咁頭先阿馮女姐講到個不得撐係咩嚟咧？係咪冇蛋啊？冇蛋，
3: 冇蛋嘅鑼鼓聲，
2: 即係穆桂英嗰啲啦，係咪？
3: 冇錯，
2: 不得撐啊！咁即係等於你要一個冇蛋，
3: 就係一個亮相嗰、那個招牌嘅動作。係
2: 啦，又要好威武嘅，眼神好堅定嘅，要嚇到人嘅。咁但係而家要好即係反串翻變成一個好嬌嗲嘅花旦嘅話，我相信對於阿馮女姐嚟講嘅話，是一個考驗啦嚇，唔知佢點樣去學習咧嗱，咁我哋又原文再續書接上一回啊，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繼續聽聽馮女姐點講。
0: 佢呢種笑聲咧，就俾我甜甜喺個心裏邊。咁啊，仲有佢嗱，佢話藝術係來源於生活，亦都係高於生活。佢話笑声将佢带到喺人物嘅里边，俾人系好开心、好甜。第三场个驸马爷点样虾佢嘅时候，哎呀！跟住如果佢开心嘅时候，喺第二场同驸马斗咗嘅时候，佢嗰种笑法系好爽朗、好甜、好嗲。咁我呢几十年我都会将佢呢啲笑声带入一个戏里边。俾觀眾係有一種甜在心裏，哎呀，這個公主好可愛噶嚇！咁啊，仲有佢教我咧，就話唔好將呢個公主做成好似一般向有啲佢話講話潑辣，佢話呢個公主唔係做到潑辣，唔係做乜嘢做乜嘢，佢唔係嘅。你呀，咁你幾多歲呀？嚇，佢問得都好斯文嘅。你几多岁呀？佢又唔系。你几多岁呀？都唔系。诶，佢而佢有几种嘅演绎，有几种嘅声，个语调都唔同嘅。咁啊，所以实际艺术系经过千锤百炼。《刁蛮公主昂驸马》呢个戏，我由红豆粤剧团演到依家，已经系几十年。同埋咧，做呢个戏，可以講係做咗百幾二百場，甚至都唔止。咁呢個咧俾我有一種感覺係好感恩，師傅俾呢個名劇我哋，使到我哋我哋粵劇可以講更加生輝。呢種生輝就係流傳至今，呢啲名劇係幾時去演繹，幾時都有呢個名劇喺民間裏邊。
2: 好啦，唔該曬著名嘅粵劇表演藝術家啦，紅派藝術嘅傳人郭鳳女老師分享啊。咁啊，頭先佢嗰個笑聲，我覺得啦，幾廿年功力嘅喎。咁啊，話曬演咗成百幾二百場嘅《刁蠻公主昂驸馬》，笑咗咁多次，咁你要琢磨出 邊個時候用邊啲嘅感覺嘅笑聲，邊個時候用啲嚴厲啲嘅、嬌嗲啲嘅，或者青春啲嘅、暗春啲嘅。咁所以唔係笑咁簡單啊！用咗幾廿年做同一件事，真係要為阿鳳女姐鼓掌啦！咁啊，現場採訪嘅時候，鳳女姐俾你嘅感覺係點樣咧？明少
3: 就係有一顆少女心，然之後經常係好關心所有嘅後輩啦，同埋現場啲觀眾啦、工作人員啦。咁其實亦都係凝聚喺鳳女姐佢個人嘅藝術魅力喺裏邊。
2: 有冇派花轿？
3: 未有，
2: 未有，即係要將佢自己嘅私夥飯局都搬到去現場。同各位嘅媒體朋友一齊分享。
3: 不過首演誒，馮女士係送咗禮物俾大家嘅。
2: 啊，有咩禮物啊？
3: 就係呢一個嘅阿膠。
2: 哦，阿膠，阿膠糖定係阿膠？
3: 阿膠片。
2: 阿膠片。
3: 係係係，係佢自己每一份，即係送俾現場所有嘅觀眾朋友。
2: 係哇，真係好抌本喎！亦都係將自己平時一種愛好咧，即係養生嘅一個愛好咧，係同大家一齊分享咁樣啦。但係食完就冇嘅啦。有冇一啲可能有留念價值嗰啲？我唔敢食喎，即係我攞咗呢份阿膠翻去，明少有冇攞啊？
3: 有，
2: 係啊。咁呢份阿膠你以後點樣處理啊？
3: 放住，
2: 真係食咗佢。係啊，所以我就覺得係咪應該有一啲特別啲嘅伴手禮咁樣？係啊，有啲好特別嘅文創產品啦。都多謝曬鳳女姐嘅分享。嗱，呢個總括不如我哋都請阿鳳女姐嚟翻一段嘅荔枝頌啦嚇。咁啊，荔枝頌我相信佢應該唱嘅。应该不下呢个百几二百次啦，可能仲多过呢个刁蛮公主昂驸马。听听佢几廿年功力嗱灌输之下嘅荔枝颂片段，我哋都稍事休息。翻嚟之后，我哋会听听男主角啊呢部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嘅男主角欧海明老师点讲。

0: 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因为我觉得我哋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是明少。
1: 今年的六月份算是准备入去暑假档了，会有这个粤剧电影《刁蛮公主昂驸马》已经是首映了的了。这部作品是由广州广播电视台和广州粤剧院联合出品的。剛才我們分享到了主角刁蛮公主的飾演者是紅派藝術傳人粵劇表演藝術家郭鳳蕾老師的分享，他和她搭檔的就是幾十年前
2: 得住、
1: 都是在舞台上的，同都是搭同樣的戲，現在還要是曾經演過粵劇電影、並且拿過兩朵梅花的廣州粵劇院的歐海明歐大哥。不知道歐大哥对于今次的电影拍摄啦、宣推啊，你点样感受啦？明少都采访咗佢嘅，我哋听听下欧海明老师嘅分享。
0: 我觉得我哋所做嘅一切，所有嘅努力，都系我哋洪老师
3: 致敬洪老师，
0: 系俾我哋嘅责任，俾我哋嘅担当，俾我哋一种叫做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咁所以做好呢部洪派嘅电影咧。紅派的粵劇電影呢也是我們的責任，所以不用說這樣的說話，師姐你整個過程無論是你之前我們在舞台上的合作，抑或是拍電影，抑或是其他的教學，我所看到的我這位師姐呢都是令我感動溫暖，同時呢在某方面來說，特別是他退了之後做的教學，教很多學生桃李滿天下，這件事呢同樣是我的榜樣，希望他能夠勞逸結合，開開心心地去教，開開心心地享受生活啊！
3: 多謝。
1: 好嘅，多謝呢部粵劇電影《刁蠻公主昂驸馬》嘅男主角啦嚇，粵劇表演藝術家二度梅得主歐海明老師啊。咁佢嘅觀點就係希望可以借助呢一個嘅電影嘅平台啦，對於傳播傳承粵劇、傳承紅腔紅派咧，有更加之大嘅意義。这部片早前是首映了，也是广州市粤剧电影精品工程的重点项目，也是广州广播电视台和广州粤剧院出品的又一经典力作。讲到粤剧电影算是暑假档，因为现在大家准备都放假，有些人已经放假了。在首映的现场你观察到現場的觀眾他的年齡層次是怎樣的，有什麼反饋這樣
2: 呢？有很多是年輕人還有很多小朋友去看、
1: 有小朋友去看
2: 是、附近的一些學校的學生，還有現在有很多可能是小朋友就開始專注粵劇的、也都是因為之前有個公主駕到，所以也都吸引了很多年輕的觀眾進去看這個粵劇，所以現場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有效果，但其實大家都是為了撐粵語文化、撐粵劇去欣賞這一部作品。
1: 我想問一下這一部片現在的排片是怎樣，檔期去到何時呢？
2: 檔期去到七月份的，可能就是每一日會有一次的排片、大家可以去到這個廣州市的電影演出公司去看看那個演出的排期，還有關注廣州粵劇院的微信公眾號就可以了解。
1: 希望這部片可以在大灣區來一個巡演、因為粵劇是大灣區的同根同源的文化來的嘛，所以我相信這部作品是可以走得更遠、走得更廣的。所以想看好戲的戲迷朋友可以留意各大院線的上映排期了。雖然每天可能只有一場電影了、相對來說比較少，但是、希望各位的戲迷朋友可以關注例如廣州粵劇院的微信官方公號，看看、何時在哪裡有演出，時間點是怎樣，就好像明少說我們可以帶自己的小朋友啦，或者帶啲老人家一齊去睇翻呢一部，又有情懷啊！因為三十幾年前原班人馬由當時廣州紅九粵劇團咧原班人馬演出翻嘅呢部粵劇，將佢舞台變咗喺屏幕上邊去呈現啊！咁啊，亦都希望啦，大家係多多支持啊！所以我哋最尾嘅呢個鐘數咧，除咗多謝明少之外，仲要嚟聽聽我哋嘅包尾曲喎嚇！咁啊，頭先開場曲係阿紅線女女姐嘅 其中一個經典唱段，我哋最尾呢一個排尾曲係邊一首作品咧？明少，
2: 送俾大家嘅會有大家都好中意熟悉嘅作品，就係《斬經堂》啦，由郭鳳女老師同埋歐海明老師共同演繹。
1: 睇嚟佢哋兩個都合作咗唔少作品喎，咁亦都係以呢一首作品結束我哋今日嘅粵韻茶督撐嘅環節。希望大家關注翻2026年6月係首映嘅《刁蠻公主昂驸馬》呢部粵劇電影啊！我哋一齊撐廣東大戲。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
9: 冇浸
10: 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2: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7: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62集嘅内容。
1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6: 嗱，咁话说李隆基俾太平公主逼到唞唔到气。在这个时期忽然间懒筋发作，干脆呢终日无所事事，走去编排乐曲搞艺术创作。这个时候呢，他有个谋臣叫贾珍，就过来劝他说，太子，而家两军对阵，一直是生死关头，你忽然间走去搞艺术，岂不是自寻死路？李隆基俾他咁样提醒，觉得都是吧，唉，唔得，都是要重新振作，努力做人。人在困境之中呢，好多时需要一个契机，或者是一个振聋发聩的狮子敲，咁先重新醒觉嘅。李隆基好彩啊，身边呢有好多有识之士，能够喺需要嘅时候俾佢帮助同提醒。咁佢自己本人呢，当然啦，亦都呢就有及时警觉嘅能力。咁从呢件事上面呢，我哋都可以睇到啊，李隆基嘅性格上面都有啲两面性㗎。佢既有好强嘅自制力同判断力，咁但係呢有时都几大惰性嘅。好多人都觉得李隆基当政前后点解咁大区别嘅呢？呢件事上面呢，我哋都可以睇到多少蛛丝马迹㗎。太平公主见到李隆基阵势渐渐稳，更加密锣紧鼓步步相逼啦吧。喺景云二年，京城呢忽然间传出流言，话近日即将有兵变。咁唔使讲啦，啲流言梗系太平公主放出嚟㗎啦，旨在动摇李隆基嘅地位，向睿宗施压。睿宗李旦一世人呢，经历过好多次兵变啦，听见兵变就真係发恶梦嘅。马上召集群臣就问，各位卿家，而家出面传闻有兵变喎，大家点防范呢？一时之间大家都口哑哑冇声出，心諗传闻啫，又唔知边路人马作乱，点防啊？呢个时候李隆基嘅心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悦呢，就跳出嚟讲啦，而家出面有人散布谣言，无非都是想动摇太子的地位啫。只要陛下用太子监国，君臣名分早定，咁其他人冇咗非分之想，灾祸自不然消除㗎啦。李旦諗諗觉得都系嘅，於是呢就任命李隆基监国，有权任命六品以下嘅官员。李隆基受命监国，手里面攞住半个国家大权，形势唔同晒啦吧。任命六品以下官员呢就冇乜用嘅，芝麻绿豆官嚟嘅啫，最紧要係有军队喺手㗎嘛。李隆基马上改编禁军，将左右万骑、左右团营呢改编为龙武军，又将左右羽林军改编成北门四军， 任命帮自己起家在消灭韦氏的时候立了大功的一众军官是做将军，并且又对军队进行扩充。这样一来，京城的主力部队全部在他手上，不用再怕有人搞政变了。另一方面，他又亲自主持科举，招收了一批有识之士为其所用，其中张九龄就是代表人物。李隆基文武两边一起揸，局势是当堂稳定下来了。太平公主散播谣言呢，反而呢就益咗李隆基，即係偷鸡唔着嘅蚀渣米，激气起上嚟呢就召集啲宰相过嚟要讨论太子嘅废立问题啦吧。咁即係摆明居马发烂渣啦。嗰几个宰相个个都驚到面无人色，个个都唔敢出声，唯有宋景呢就起出嚟话，太子有大功于天下，又系宗庙社稷之主，係点可以随便攞嚟讨论嘅呢？太平公主见一班宰相唔支持自己，唯有死死地气掉头就走系啦。宋景事后呢揾姚崇商量，觉得太平公主对于社会稳定和谐呢大有影响嘅，于是呢一齐走去揾阿睿宗，劝佢呢将太平公主暂时调嚟京城。咁睿宗份人最紧要系稳定为上嘅啫，于是呢将太平公主掟咗去蒲州。后来仲系李隆基惊嗰啲地方培植势力，咁先请旨呢係招咗佢返嚟。咁形势继续拉锯，太平公主呢份人性格进取，李隆基左遮右挡都疲于奔命嘅。咁正所谓时势做英雄啊。李隆基手下呢有个叫王巨嘅人，佢係准备外出做官，临行之前呢就嚟搵李隆基。嚟到宫殿啦，只见佢头恶恶嘴藐藐，好有官威，好有杀气咁嘅样啊。侍卫见到个气势非凡，就鬼咁好礼貌同佢讲：殿下喺帘下。王巨大声话：而家我喺出边啊，净系听讲个太平公主嘅啫，冇听讲个太子嘅。太子对社稷有大功，对君亲有大孝，做乜搞到咁霉啊？李隆基喺里边一听啊，大吃一惊，马上请佢入嚟咧商量正事。王巨入到屋，礼都唔行就话啦。之前韦氏弄权，搞到天怒人怨，人人都希望李氏为天下之主嘅。殿下成有利之机诛杀咗韦氏，而家社稷安定翻，但系太平公主又权势滔天，朝中嘅大臣好多都投靠佢门下。如今圣上又对妹妹宠让，微臣真系好替殿下担心。李隆基一听咧，眼泪都流晒出嚟，

0: 畢竟都是女流之輩，現在很多大臣都心向太子的，太平黨人就算有什麼陰謀都不容易發動的，只要殿下不犯錯收斂鋒芒，自不然水到渠成的了。李隆基一聽就問，欸，那怎樣收斂鋒芒呢？欸，很簡單的，你得閒無事練下丹藥，吟下詩作下對，唱下歌跳下舞感就行了。李隆基一聽就高興了，嘿，這些全部都是我強項來的。於是呢，李隆基用王居的策略，成韜光隱晦，和光同塵，一方面呢保存實力，另一方面呢亦都暗中扶持心向自己的大臣上位。太平公主見到李隆基策略這麼正確，僵持下去呢時間就對自己不利的，於是呢就更加努力發展勢力拉攏大臣，又散布謠言呢說太子要廢了睿宗自立為帝，還找了個術士向睿宗報告說，根據天象變化，帝座星和前星有災，皇太子應該做天子，不應該再住東宮了。太平公主原來的如意算盤呢就是用天象製造形勢，挑撥李旦和李隆基的關係，最好的結果呢當然就是李旦為了保住帝位廢了李隆基了，自不濟呢都會令到個父子離心，令自己有機可乘的。但是太平公主千算萬算就算漏了唐睿宗李旦的性格吧。李旦這個人飽經憂患，對於權力呢雖然都眷戀，但是就更加向往安定的生活，不希望再動干戈，亦都不希望呢成勾心鬥角了。他聽了術士的說話，反而靜落心來思前想後，覺得自己既沒有力量壓服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兩股勢力，唉，不如乾脆急流勇退了，俾阿李隆基登位，自己就退位安享晚年就算鬼数啦。咁正所谓自在好过发财，虽然冇咗最高权力，咁但系唔需要再担惊受怕，又可以保存父子之情，啊，总好过逼个仔啊再搞政变啦。于是咧，李旦冇同任何人商量，就上朝宣布话：天命既现，朕自当退位，由太子登基。呢句说话真系吓到所有人啊，脑袋一片空白。太平公主的心腹呢还想力挽狂澜吧，劝睿宗收回成命。李旦当场发烂渣话，当年中宗在位的时候，天象屡次发生变化，朕劝中宗传位给个仔，中宗发我烂渣，吓到我几日都茶饭不思的，咁而家事情嚟到我自己头上，冇理由我自己就缩沙的。搞到太平公主的手下无话可说。唐睿宗李旦虽然就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呢他这份急流勇退的勇气，对权力攞得起放得低的态度都相当之难得的。他这么让位保证了李隆基顺利接班，亦都是大唐的开元盛世呢打落了根基。中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君主所在多有，但是首长最高权力可以轻轻放低的呢就没几个吧。好多七老八十的领袖攞住呢个统治权到死呢都唔肯放低嘅，自以为天下冇咗自己又唔得，地球冇咗自己又唔转，殊不知攞得起放得低，有自知之明呢才先至系有大智慧嘅人啊！历史上对于唐睿宗评价就唔系咁高，咁但系佢主动让位呢一步棋呢，可以见到佢亦都系真系有智慧嘅人嚟嘅。冇佢嘅急流勇退，亦都未必有后来呢开元盛世嘅辉煌。咁结果唐睿宗李旦就退位。李隆基正式登基，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唐玄宗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的，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

0: 频靓茶。嚟到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我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带大家去香港睇睇。第三届香港旗舰文艺项目中华文化节咧，喺今年嘅6月到9月隆重举行，以传奇为主题，呈现咗多个取材自中国民间传说同埋经典故事嘅多元节目。开幕礼已经喺最近啦，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咗噶啦。紧接登场嘅咧就系备受瞩目嘅中国戏曲节2026，将会为观众咧带嚟涵盖五大地区戏曲嘅精彩展演。而作为戏曲节嘅开幕重头戏，由北京、上海、天津同埋湖北呢四大京剧院啦顶尖武生联手呈现嘅京剧大武生艺术展演啦，喺6月26日至28日率先亮相。而之后多个内地顶级嘅剧团咧将会接力登台，其中包括洛阳嘅豫剧团啦，喺7月17日至18日啦会献演展示刚健豪爽、碎胆行当嘅《穆桂英挂帅》同埋《花枪缘》啊。咁仲有河北省梆子剧院咧，会喺7月24日至26日由四位梅花奖得主合演镇团之宝《钟馗》。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咧就喺7月31日同埋8月1日呢两日，由梅花奖得主带领几代优秀嘅演员呈现古典戏韵细腻嘅唯美昆剧精品《南柯梦上下本》。另外，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嘅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咧，将会喺8月14日至15日啦，首度去到香港演出描写佘太君大义灭亲抉择嘅经典剧目《三关排烟》。而香港本地嘅粤剧环节咧，就会喺9月11日至12日啦，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上演，由著名诗人胡国贤根据中国音乐史神曲传说新编嘅《广陵山》。并且由龙冠天、邓美玲、阮兆辉、廖国森等香港本地嘅大老官咧联袂身受倾力演出。喺早前嘅中华文化节2026节目推介会上边咧，活动嘅主持同埋香港嘅粤剧演员龙冠天，关于呢个广陵山都有一系列嘅采访嘅，我哋一齐嚟回顾下。
1: 广陵山咧，其实有几个讲法嘅。究竟呢个古仔系一个古曲啊？咁啊，系古琴曲。呢、这個廣陵山究竟係咩意思呢？咁其實廣陵山咧有好多又話係民間嘅歌曲。咁民間嘅廣陵，即係而家嘅幾時咧？即係邊度嘅地方咧？就是、揚州啊。咁但係原我哋嘅胡國賢嘅校長咧，佢寫呢個劇本咧，佢就係將一個古仔就係講一個男主角叫做溪康。咁根本上咧，佢本身自己出自名門。咁啊，因為咧政治問題咧，佢就唔再去。朝廷嗰度效力啦，於是乎就做咗竹林七賢其中一位，咁啊喺度飲下酒啊，作詩啊咁。就有一次咧，係因為佢瞓咗覺嘅時候咧，原來喺夢中有個古人出現，就教佢彈《廣陵山》。咁呢個古人咧就係聂政，就係、是、當年咧刺殺韓王嘅其中一個人。咁啊，將佢自己嘅思想係。做落呢個琴嘅曲裏邊，咁啊教咗佢之後咧，佢就令到呢個廣陵山嘅曲咧係傳遍每一個地方。咁佢自己有好多個學生咧，嗰啲太學生就好中意廣陵山。咁啊，但係好唔好彩地咧，到最後佢都係要去迎場，失去生命。喺失去生命之前咧，佢哋嘅學生都希望佢繼續彈《廣陵山》，最後佢碎琴而死。
0: 好嘅，多謝曬香港老官嘅分享啊！記得9月11日、9月12日喺香港嘅沙田大會堂咧，會有新編粵劇《廣陵山》。咁除咗豐富嘅戲曲劇目，今屆嘅香港中華文化節咧，都係特別推介具備香港地方特色嘅說唱藝術。由一桌兩椅主辦嘅南音劇場《小希的逍遙遊》。将会喺7月17日至19日喺荃湾大会堂文娱厅上演。节目咧巧妙咁样将传统嘅南音格律同埋经典嘅唐诗结合，并且由音乐创作人伍卓贤精心新编多首嘅南音儿歌。呢个节目咧系由香港嘅南音名唱家兼粤剧大佬官咧阮兆辉担纲演出。现场更加设有互动环节，令到热爱南音嘅观众可以共同分享同体验传统曲艺文化嘅独特乐趣啊！
2: 湾区文化地图，
0: 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澳门睇睇。澳门特区文化局辖下嘅恋爱电影馆咧，将会喺7月10日至26日举办2026澳门国际儿童电影展。作为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嘅

动之一。今届嘅影展系以成长、沟通、传承为主题，系选影近30部嘅故事生动而且兼具教育意义嘅儿童电影，并且设有户外放映、社区放映、学生特别场，以及系多项延伸活动同工作坊等。门票咧喺6月21日起咧系公开发售，欢迎公众参与。嗱，而呢一次嘅影展咧，精选多部海内外佳作，诚邀大小朋友一齐参与呢一场盛夏嘅光影聚会。嗱，开幕首日即系7月10日咧，会同场放映香港经典动画《麦兜故事》同埋澳门优秀动画短片《龟巴士》。闭幕电影咧就系澳门首映嘅《小虫虫大冒险》。呢部作品是由曾经凭《麦兜故事》荣获法国安石国际动画影展最佳电影奖的动画名导袁建涛去执导，并且将会设有导演的影后分享，同澳门本地观众面对面交流。另外，影展将会延续往届理念，在电影馆外举行放映咁犀利，令到观众行入社区观影，令艺术文化融入生活。例如文化多点、幸福多点、户外放映派对，将会在澳门的右汉街市公园放映粤语配音版本的《浪浪山小妖怪》，同埋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的《猫猫的奇幻漂流》。另外，主办方亦都会在澳门艺术博物馆、葡文书局、沙梨头图书馆同埋边度有书有音乐等不同的地点放映一些相关的电影作品。各场次更加结合互动游戏、绘本分享，以及是演后延伸活动，在观影之余是延续电影的触动。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官方宣传网页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和大家作的分享。我主持人肥光也感谢你收听我们本期节目，都欢迎你在明天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我们一起来品品岭南韵味。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我们明天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4: 中山、
3: 江门、
4: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早安湾区
7: ，Morning Bay Area，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咁啱先听到系柯启琪演唱嘅歌曲《Your Wonderland》。咁歌曲咧系由佢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旋律斋意而且记忆点强，展现咗柯启琪作为 Z 世代创作人独特嘅幽默感同埋想象力噶。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呈现独特意境嘅流行曲。跟住我哋一起嚟听《赐教》。咁喺呢一首歌入边咧，我哋将跟随歌手指尖笑嘅歌声啦，一齐喺音乐中探寻发生喺姑苏城中嘅相思故事。喺运河上摇橹，船桨点破河水嘅瞬间，你喺心头亦都会唔会突然之间涌上一股思念呢？一齐嚟欣赏。

啱先听到嘅系呢一首充满少女风嘅 Little Magic， 咁全部都充满住严明熙心中嘅灵动同埋清新啦，唱出咗要解得开沟通嘅神秘。咁跟住嚟咧，要同你分享到嘅系 Josa 演唱嘅《扑通扑通》。咁呢个咧就系心跳嘅象征啦，系邂逅嘅预告，系怦然之后唔肯停歇嘅心跳。咁人海中视线交汇，喺电光火石间，爱意萌芽生长。歌者灵动的嗓音和活泼的旋律，就好像在宣告仍然了曾经爱的祈祷。

你是我意难平的脆弱，也是我难开口的心结。听过是来自任贤小来演唱的脆弱，咁跟住落嚟要为你带嚟系双星演唱嘅《老街旧巷》，双星带你一同撑住乌篷船去探访江南水乡，品味六朝古都金陵嘅岁月韵味，一齐嚟欣赏。

听到歌曲《下个路口》，宏源干净而富有青春质感的嗓音唱响动人旋律，将意外邂逅到的深深相映的微妙情愫生动地诠释了出来。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呈现独特意境的流行歌，接下来要为你带来是汪苏泷和赵露思演唱的《只想把你偷偷藏好》，这个是一首关于暗恋的歌曲，可能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但是就开始将所有的小心思都收埋起身，努力地令到自己变得更好，不断地靠近来到他的身边。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啱先听到系嚟自何心演唱嘅《明日指南》，歌曲充满温柔嘅力量，可以引发听嘅人强烈共鸣嘅一首歌啦。人生路或者会遇到无数身处漩涡嘅时刻，但我哋应该勇敢咁样踏出向前嘅脚步，喺逆境中学识向前睇，迈向新嘅明天。咁跟住你要听到系黄敬轩演唱嘅歌曲《飞天》，辉煌大戏编曲唱出关于敦煌嘅故事。

啱先同你分享到嘅系嚟自程泉演唱嘅《当音乐响起》，咁呢个系一首极具烟火气嘅歌曲啦，满满嘅治愈感。咁当音乐响起嘅时候，人们从美妙嘅旋律当中获得力量，重拾生活嘅勇气。呢个系一首唱俾每一个平凡嘅人嘅歌。咁最后要为你送出嘅系张碧晨演唱嘅《龙》，循环嘅钢琴旋律就好似深海暗涌，为歌曲营造一种扑朔迷离嘅氛围。咁张碧晨极具辨识度嘅嗓音，内敛又充满爆发力嘅演绎，触动心弦。咁同时都用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啦。我系嘉欣，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咯，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晓东。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系6月29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